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九月二十四号至27号，大良锦岩山下飞围体验馆正式开馆，近1000平方米的新中式美学空间集飞围展示、文创孵化、茶饮体验、手工作坊，各方生活美学雅集于一体。不只是展馆，还可以饮茶、做手艺。古玩街亦限时变身寻宝图，非遗手作、复古旧物、小众文创，小众文创一边淘一边逛，宝藏等住你带翻屋企。大家有时间一起去睇睇啦！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2: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亚洲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3、2、1，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地下跌穿过聚散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划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经常会屡尖叫冲

掉你披过的唇褛，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危害太深。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2: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2: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8: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5: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9: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0: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1: 门前正，街巷清，
1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3: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4: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5: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6: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7: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3: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8: 推唔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唔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9: 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0: 听讲。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9点正。
1: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1: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1: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1: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4: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3: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5: 好啦，大家早晨啊！9月26日至28日，北滘镇碧江社区碧江文艺广场将举行碧江声势乡村音乐会暨中秋德云文艺开活动嘅。碧江声势乡村音乐会喺9月26日晚8点，以及9月27日晚7点半举行两场嘅。另外有滨河音乐 live show 活动，9月28日晚7点半举行。德云文艺墟在9月26日至27日下午1点半到晚上9点半举行嘅。有竹编、鱼灯、广绣、钱花、折纸、木艺等传统手作，非遗龙舟说唱传承人现场献艺嘅，也可以亲手体验非遗技艺。

0: 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伦教乌州水席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伦教乌州水席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1: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爸
6: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0: 听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系多谢晒你啊！
4: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9: 流道畅通，出入轻松，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1: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2: 唉，个地下呢度有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3: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4: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0: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5: 顺心伴，朝朝精选。
5: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吗？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是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呢、这个我就唔多讲啦，明嘅都明啊，真系激到咧，连喉咙都痛啊。仲有成日吞云吐雾嘅，成日8+1嘅，嗱呢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屋企嘅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咧，成日都咳嚟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冇咩其他嘢嘅。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以上呢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嘅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吓，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咧，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嘅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的产区就限定在化州方圆 1547.6 平方公里的区域入面。2016年它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的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是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那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它既是药又是食品，日常斟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呢，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100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系5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嘅骨红片。浸出嚟系点样嘅呢？汤色澄净，淡淡的香气，入口微苦，但是呢回甘，而且呢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呢就可以浸2个多月了，可以拿来浸茶，还可以拿来煲汤添，怎样方便喝，怎样用它，一杯舒畅解烦忧。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们上班一族，原价是89.99一盒，现在是49.99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咧就饮2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饮得舒服就最紧要。咁啊，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元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辅导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8+1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咧，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1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6: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8: 听讲。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大良街道华盖里直街寻觅顺德网红街已经正式开业了，项目将打造顺德首个美食 IP 美食星球营销基地。本次入住的商家涵盖非遗点心、茶饮轻餐、文创手信、零售食品以及特色烧烤等多个品类。寻觅顺德网红街是大清辉片区推进历史街区活化改造的创新试点，通过专业化、透明化的商业运营，统一对商铺外立面进行装修改造，共建寻觅顺德的美食品牌。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2: 听901真系得。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算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算我一个，
4: 算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算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7: 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0: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圣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暑期出境悭钱就喺农行信用卡，九月底前登录农行掌银报名后，持农行 Visa、万事达、银联信用卡境外刷卡消费，享线下不返3%，精选商户返10%，多重福利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99。
4: 咦，阿珍，乜咁啱嘅？
5: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4: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5: 好啊。
4: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6: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7: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8: 景区公园是我哋放松身心、享受自然嘅美好空间。为提升你嘅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唔好乱抌垃圾，爱护花草树木，唔好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9: 推不甩的工作应酬，响个无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呢、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洗澡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嘅口腔专家。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9: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0: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1: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2: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拜。
13: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4: 顺心伴，朝朝精选。
15: 眨眼间秋分到，昼夜平分，天气一日日转凉。早晚出门已经感受到嗰股秋天嘅凉意啦。嗱，有句说话讲得好啊，此时不补，更待何时呢？但系今日我要同大家讲嘅，唔系叫你大食大补，而系帮你打好身体嘅一个底子方案，慢慢嚟，唔使急。点解咁讲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这个打好底子嘅方案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同埋寒。你睇睇入面放嘅系乜嘢？人参补气嘅，夏天出嘅汗多，气除汗泄，气虚嘅人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冇精神。人参呢就系将啲气这个底子打厚啦。当归补血，大家知道啦，好多女士呢冬天沾寒沾冻，手冻脚冻，面色呢就白过白纸嘅。当归就帮你补起身。黄精就系填精。肾精不足的人冬天腰酸，频频夜晚去厕所，膝头哥呢发软，黄精就将你的仓库填满。这三样东西，一个补气，一个补血，一个填精，就不是说猛补，而是打底子。那如果你说这三样东西可以怎样补呢？其实就在这一罐红泥力酒里面，不止这三样地道的食材，还有益智仁、桂圆、枸杞子等等。有人话人参当归梗好啦，但是贵嘛。冇错啊，你去执一副啦温补嘅药材，几百蚊打底，仲要自己浸呢，自己熬呢，比例搞错咗，唔系上晒火就系冇效果。但系我哋今日呢一款红丽力酒做好晒配比，浸泡一年以上，饮法实在，唔醋又唔腻，纯粮酿造，35度嘅酒体，温润唔辣喉，唔单止可以直接饮，仲可以做一杯温补特调，后生仔都鍾意饮啊，仲可以煲汤添，炖汤、炖鸡汤、煮猪腰汤、煲羊肉汤嘅时候加一支，汤底醇厚又唔腻，一边食饭一边打底。而且今日有惊喜啊，日常价8支72蚊，平均1支唔到半杯奶茶钱，已经好划算。但係今日嚟到我哋顺心伴呢，仲更加抵，更加够力，更加吸力。64蚊8支一盒，嗱嗱声入手啦！嗱，我帮你计笔数啦，一支红丽力酒炖一次鸡汤或者煮一次猪腰汤，一个星期饮2次，一个月咧就系10蚊8蚊，呢笔数你自己识计噶。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揾到今日嘅福利啦。顺心伴系顺德嘅顺，心意嘅心，伴随嘅伴。 搜索翻微信小程序信心伴，喺主页揾到 FM90.1 优选，日常价8-72元。但系今日我哋顺德融媒信心伴更加吸力，64元8-1盒噶啦，嗱嗱声入手啦！趁住仲未入冬，红丽力酒帮你打好底子，成为你冬天嘅底气。秋分时节，昼夜平分，保嘅唔系一时嘅热闹，而系成个冬天嘅淡定。
14: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0: 退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衣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系我传播嘅。
1: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

0: 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1: 哈哈，肌恐恐啊，即系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4: ，KO。
5: 爸，吃饭了。
6: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5: 妈。
7: 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5: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6: 不要嘛，我再看5分钟，5分钟可以吗？剩下
5: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6: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大家好，2026年大良街道第十届村居篮球赛联赛目前正在进行小组赛，21支队伍将进行45场的小组赛厮杀，在这个国庆假期聚将在顺峰山公园的五行桥前广场争夺凤城之王的桂冠。本届联赛不仅放宽了球员资格限制，还引入了交流运动员机制，更将在国庆期间迎来重磅升级，首届顺德东部组团镇街联赛，以大良、容桂、伦教三个镇街精英组成的镇街代表队将上演东部巅峰对决。小组赛八月底至九月底在大良新桂社区丹桂公园篮球场以及美的公园、美的体育公园户外篮球场举行，淘汰赛以及镇街联赛将在9月30日至10月6号国庆期间在顺峰山公园前广场举行。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1:00，
1: 满1蚊即享立减。
3: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1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3: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4: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7: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8: 不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10版的方案，讲不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0: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1: 仲捉你唔到
2: ，KO。
3: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些，障碍少一些。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置业想更悭利息，选公积金贷款，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贷款，首套房贷利率低至2.6%，最高可贷2,160,000。新楼、二手楼、双转公都得，专人一对一跟进，审批高效，流程规范，佛山五区都可以办理。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2-3388。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这个中秋国庆去哪里？梗是来邻家乌州水席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水席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5: 荣归秋色6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6: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5: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6: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5: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6: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2、1，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5: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1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4: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7: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8: 唉，个地下呢度有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9: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20: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21: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22: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10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 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关于中秋节、国庆节期间，容桂渔人码头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的通告。中秋及国庆期间，即是9月25号至9月27号以及12号至12月7号，每天的14点到24点，将对容桂的滨河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具体措施如下：第一，因新马路封闭施工，途经渔人码头的车辆沿滨河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即是从逢祥路路口驶入，经工业路驶出。第二，工农路正围闭施工，车辆 由西往东方向行驶，即是从永新北路口往柴油机方向行驶，经工业路驶出。管制期间禁止车辆往渔人码头方向行驶。第三，由于渔人码头停车位有限，请游客尽量搭乘公交前往。自驾前往的游客请积极配合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按照交通标志标线指引通行。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4: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3: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5: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6: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00。
2: 惠美尊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按府，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3: 岭南武术讲求硬桥硬马，为人处世应以仁义为先。欢迎收听小说《黄飞鸿》，由颜之涛播讲。
4: 各位，上次讲到海光禅师带林世荣地到后山可林，只见佢用口呜呜呜咁叫咗几声，哇！霎时间白白白白白，一大群白鹤飞过嚟，企喺竹树之中。海光禅师话啦：林施主，你可以留心观察下啦。讲完，执住支竹篙，对住可群出力咁样划咗一下。竹林中嘅白鹤，有啲系展翅闪避，有啲系。

举爪还击，有啲用壳嘴嚟啄支竹篙。海光禅师又将支竹篙东南西北嘅猛发猛发，只任你点发啊，都碰唔到白鹤嘅身体。竹篙未到，白鹤竟已纵身飞腾，闪避得相当敏捷，反击亦十分迅速。有啲用嘴啄，有啲用翼扑，有啲用爪划，神奇变化莫测，真系使林世荣啊大开眼界，异口同声咁话：妙妙！知道呢啲白鹤唔系普通嘅鹤。一阵间，海光禅师停咗手话啦：林施主，此竹林之中嘅鹤并非凡鹤，系老衲专门训养嘅，可称为权鹤。老衲养鹤是时时用竹篙同佢气斗，在气斗之中可以睇出白鹤嘅催避还击之势，是有权术嘅道理在内。如果人能够仿得其态，得其神韵，运用到权术之中，先至称得为真正嘅鹤拳。而家睇世上好多人练鹤拳，大多数是只得外形似，未曾能够得其神韵，不是说他们练拳用心，而是没有群可给他们气斗，那何来有神韵呢？林世荣才是恍然大悟，原来海光带自己入去竹林就是这样的意思，使自己明白可拳的真谛，不由得对海光禅师顿生敬意。自此之后，林世荣在铜鼓山一住，住了十几日，日日都同关坤、邓尔谈就来到这个鹤林，用竹篙戏鹤，留心白鹤的一瞬间的变化，又猛咁模仿白鹤的形态，真是似醉如痴，在竹林之中一踎就成日，将原来鹤形拳的鹤嘴、白鹤展翅、鹤顶发、鹤嘴沉争、独脚卧鹤、卧鹤沉虾，种种的形貌加以修改，渐渐进入拳形合一、形神相似、出神入化的境地。有人晚上月光皎洁，山风清凉，林世荣在佛迹洞前将修改过的鹤拳又打了一次给海光禅师看，请他指教一下。只见他拳脚中横，手带劲风之声，两臂好像两条鞭咁挥舞，灵活敏捷，柔中带刚，同以前相比啊，真系雷公打交啊，争天共地啦！海光禅师睇完之后，微笑咁啊点头话：林施主真系皇天不负苦心人，可拳嘅精妙之处，你能够打出嚟啦！你回去再熟练一下，使个精益求精。你师父黄飞鸿乃是以虎拳称雄于武林，你可以将虎拳同可拳结合，自创一家，为武林增添异彩。林世荣觉得奇异的，禅师，虎拳是刚猛，可拳是柔活，两者都不拉搭的，夹起嚟，岂不是不伦不类？当然，自创一家为武林所推崇，唔系一件容易嘅事。老衲嘅意思唔系叫你七拼八凑，而系要你共冶一路。况且，少林前辈已经同我哋打落个基础，你可以喺呢个基础上再加以完善，再加以创新。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老立老啦，这个重任落在你身上的啦。哦，乜以前亦有虎鹤拳嘅咩？点解未人听过师傅讲嘅？灵师黄飞鸿乃系六亚彩呢一脉传落嚟，而虎鹤拳呢？乃是属洪熙官的一脉，老衲
算是洪熙官的第三。

0: 嘅
1: 吓、啊，又唔系佢创噶。你听我讲，喺月光之下佛迹动前，讲述洪熙官与霍双形拳嘅故事。且讲洪熙官遇上峨眉山，百眉道人勾结清兵进攻周家寨。洪熙官同众人突围出去嘅时候，佢老婆柳迎春就中咗一箭。洪熙官马上将佢孭住，就交回毒龙子中，将佢放落禅床，用姜汤将柳迎春就救醒。呢个时候，胡阿彪、骆小娟、善和尚、云中子等已经陆续翻嚟，马上走到床前探望。一阵间，柳迎春啊一声叹咗一啖气，双眼慢慢擘大。只见洪熙官坐喺床边，洪文定就伏喺床前，云中子、骆小娟地亦企喺床口。洪熙官见柳迎春醒咗，连忙控埋佢块面度问：迎春，你觉得点啊？
2: 唉，我唔觉得点样痛，净系有啲气促啫。各兄弟冇咩事啊嘛。
1: 唉，迎春你唔使担忧，各兄弟都冇事。妖道追嚟嘅时候，我哋杀咗佢两个门徒，马思松又将佢打落岩下，就算佢唔死啊，都胆怯心惊啦。估佢有排都唔够胆嚟噶啦，你可以安心喺度静养。
0: 柳迎春就微微咁样岌头，佢伸手摸一下摸一下洪文定，只见佢双眉紧锁，欲语无言。洪熙官知柳迎春一定系痛苦万分，不过惊怕各人为自己担忧，故此忍痛冇出到声嘅啫。于是嗌大家出去休息，留洪文定喺床前侍候。冇几耐，已经系三更啦。洪熙官成晚冇瞓，睇柳迎春玉容憔悴，肤色如土，猛咁喘气，不停咁呻吟。睇佢右臂同心口受箭伤嘅地方，哇，又黑又肿，仲有黑水流出嚟添。洪熙官就大下惊，弊啦，呢种乃系薄箭所伤，清兵真系狠心，竟以毒药浸箭头嚟杀人。洪熙官对于跌打正骨呢系好有研究嘅，知呢啲系中毒，实在就冇把握。于是漏夜去找毒龙子的主持马如龙是商量。马如龙说了，凡是毒箭所伤，要用银刀割开皮肉，将骨毒刮晒出来才行。我细个跟阿叔走江湖的时候，曾在江南跟个华佗的第36代的传人华良学过医术，学了开刀之术。咁而家姑姐同洪嫂嫂试一试啦，立即挽起个药箱，走到柳迎春嘅床前，开咗碗麻沸汤俾佢饮咗，然后手执银刀，先拔去右臂嘅腐肉。洪文定啊跪喺床前，捧住只盆嚟止血，哇，嗰啲血啊好似墨汁咁嘅色嘅，又腥又臭，显然受毒好深啊！将嗰啲毒血就滋晒出嚟，以其见流出鲜红嘅血为止，然后就敷上金疮散包扎好，再解开柳迎春嘅三襟，露出酥胸一半，又肿又黑。马如龙又落刀刮腐肉嘅时候，发觉毒竟已渗入胸骨之内，冇法子落刀。只有清楚表面的毒伤，再敷上拔毒的膏药，个心重力力地慢慢走出房外。洪熙官跟住他未走出去，细声问，马师叔，绝经的伤点？

0: 嘛。马玉龙长叹一声话：唉，洪师侄好自为之，尽喺人事啦，或者仲有得救都未定。洪喜官知道凶多吉少噶啦，搞到佢系心烦意乱，寝食俱忘，终日摇头叹息。洪喜官本来系个武林英雄、少林壮士，而家竟然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三日之后，柳迎春嘅病势更加沉重下添。洪喜官同洪文定、骆小娟时时伏侍床前，正所谓流泪眼看流泪眼，受用人对受用人。呢一晚三更，柳迎春就忽然清醒过嚟，猛话口渴，洪文定连忙斟茶埋嚟。柳迎春接过饮咗之后，佢执住洪文定只手话：文定，你仲系细个，凡事都要听阿爸、云叔叔地嘅说话，勤啲练武啊！洪文定话：阿妈，点解咁讲啫？我而家唔听阿爸同师叔嘅说话咩？柳迎春又长叹一声话：器官。我同父亲流落广东，喺花园同你相逢，共结丝罗。本想话同偕白首，做一件轰轰烈烈嘅大事，点知苍天不良，事已愿违，我嘅心好苦。洪喜官执住佢手话：迎春，你唔好谂咁多，你嘅病好闲嘅啫。吉人自有天相，冇几耐就会好㗎喇，又使不担心呢。
1: 唉，呢啲都系你安慰我嘅啫，我自己知自己嘅事，唔会等得几耐㗎喇。使我最挂心嘅就系文定仲细，教导无人。
0: 迎春，你安心静养啦，千祈唔好諗多，万一你有不幸呀，器官终身不取，以谢我嘅爱妻。
1: 器官唔好咁讲，你仲系壮年，唔可以讳疾无人。我前年喺广东花园赤礼落成武馆嘅时候，识得一个女子叫严咏春，系赤礼去豆腐铺严女四个细女。佢性情好贤淑，好善良。我带文定去佢度坐嘅时候，佢对阿文定好似亲细佬一样。器官，你要早日翻去花园娶咏春为继妻，使文定教导有人，咁我死都眼闭啦。
0: 柳迎春嘅说话声音苍凉，情深恳切，在座嘅人都为之感动。洪喜官亦不禁流下咗英雄嘅眼泪，又恐怕伤咗柳迎春嘅心，强忍住泪下，都唔知点样安慰佢好。柳迎春说话过多，猛咁喘气。到咗三更，柳迎春病毒发作，死喺毒笼之中，正系天中降下无情剑，斩断人间连理枝，十载患难夫妻一朝诀别，此后音容不见，饮恨悠悠。洪喜官父子两人其悲可知，由悲而恨，由恨而怒。少林派同峨眉派又多一重血海深仇啦。第二日，洪喜官买咗副棺材，将方永春殡殓好，安置喺独龙寺嘅后房之中，谂住揾笪好啲嘅地方嚟将佢安葬。俗语有讲咧，人生就三不幸，系少年丧父、中年丧偶、老年丧子。而家洪喜官系中年丧偶，终日落索寡欢，寿眉不展，咁样触动咗一个人嘅心事，系边个呢？
1: 正是洪喜欢的女徒弟骆小娟。他暗中和云中子、马如龙、少和尚话啦，三位师公师叔，卢家的成叔乃是广东花园赤礼人，他在这里殉难，尸骸都命运回家乡安葬，这些乃是侄女之过。而家师母又过身啦，佢临死嘅时候曾经举荐赤礼去严咏春做继妻。严咏春小姐呢，我同佢好熟，佢嘅人品相当善良，真係不可多得。而家洪师傅喺呢个荒山古寺，咪斩佢更加伤心，倒不如返去花园赤礼，召集返以前嗰班门徒，发扬洪家嘅权术。再过六年之后，等可拳后拳练好啦，再上峨眉山同白眉道人决一死战，咁样可以使洪师傅有人安慰下，唔使咁悲伤。二嚟顺便运埋阿成叔叔同师母嘅遗体返花园安葬，唔知三位嘅意思点呢？
0: 云中子话啦：小娟讲得啱，等我同洪师兄商量下，睇个意思点啦。於是云中只是问洪喜官，洪喜官话啦：暂回花园练技，等机会再报仇呢，我都有咁嘅意思。不过俗言呢件事要慢慢商量。唉，贤妻尸骨未寒，又点能够忘恩负义，再讨新欢呢？云师弟，你就顺便啦，负责将白老英雄落成沿途同埋迎春嘅灵柩运返去花园嚟安葬。云中只係答应一声，响马如龙自行。少和尚係出家人，就不便同埋佢，愿意留喺古寺之中修行。临别嘅时候，马如龙同少和尚就送出旨外。少和尚问啦：洪师弟，星元长老嘅说话你记唔记得啊？洪喜官话啦：妖道同我有血海深仇，长老嘅说话刻骨铭心，点又话唔记得呢？少和尚哈哈大笑话：好，金斧随山走，玄鹤满天飞，荼蘼花谢日，南山星陨时。凭那屈指一算，金斧之年离而家唔系好远。洪师弟翻去广东之后，督促文定同阿彪练好可拳后拳，六年之后喺呢度再见，妖道命该绝噶啦，洪师弟你好自为之。洪喜官抱拳作谢。洪某喺患难之际，蒙马师兄、少师兄相助，今又指点迷津，使我没齿难忘，青山不老，绿水长流，后会有期。咁大家一声珍重，就洒泪而别。一行人离开独龙寺，去到周家寨前，又向金凤池嗰个妹金凤娇辞行。金凤娇又马上带住元宝蜡烛香喺棺材前边嚟拜祭，又嗌个仔周仁杰跟埋洪喜欢到花园学艺。咁从此之后，周仁杰踏上征途，浪迹江湖，以后成为少林派嘅英雄，洪拳嘅名家。呢啲乃是后话，就按下不提。且讲众人扶住白太官、柳迎春、洛城三副棺木，一路上登山涉水，几许艰难，先至翻到花园，仲喺大黑山飞鹅岭下。再返到赤礼，以前洛城嘅武馆之中嘅，佢嘅武馆呢係设喺关帝庙里面。洛城跟洪喜官去咗之后，武馆嘅事务就交由叔伯兄弟洛青打理。洛青呢个人失刻苦勒格，面如镬底，满嘴胡须，故此人人叫佢就黑面青。黑面青嘅身材高大，气雄力猛，跟洪喜欢嘅时日无多，知佢两手洪家拳玩得相当纯熟。呢一日啊，见到洪喜欢、云中子、骆小娟地翻嚟，
1: 连忙将众人嚟迎接入去。听闻白太官柳迎春落成殉难嘅，亦好伤心。安排关代表候楼俾洪熙官哋住落。洪熙官为咗纪念亡妻，喺楼中供奉柳迎春嘅灵牌，早晚同个仔文定上香参拜。旧日洪家嘅门徒听闻话洪熙官翻咗嚟，纷纷就过嚟问候，继续学艺。关帝庙武馆又恢复翻以前嘅盛况。咁胡阿彪跟云中子就苦练猴拳，洪文定除咗跟父亲练洪拳之外，仲苦练爆拳，希望可拳练成之后，三上峨眉山用飞鹤手取百眉道人嘅性命。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洪熙官返回花园，眨眼又过咗一个月。洪熙官教完武术之后，时时怀念爱妻柳迎春，好多时见佢愁容默默，抑郁寡欢。黑面青一睇就知道啦，对云中子话啦：
2: 云师叔，我睇洪师傅日日都系愁愁闷闷咁样，系唔系想念师母柳迎春呢？
1: 系，洪师兄中年丧偶，系人都伤感噶啦。青师侄，洪师嫂临死嘅时候，曾经介绍一个女子，叫系严咏春，以代其位，我就啱啱到嚟，好多事啊未定，故此未人提及到。系咧，青师侄，你喺度咁耐啦，梗知道严咏春嘅人品系点嘅，可唔可以同你师父做个媒人呢？各位。未知黑面青是怎样答云中子呢？正是严咏春开创了苦学门的先河，故此使后人林世荣有了依据，有了基础，再加以完善丰富，至今仍然为武林所推崇。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重温一代武术宗师的传奇一生，小说黄飞鸿，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FM 九零点一，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2:30。
1: 惠美津岸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岸府，惠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金庄红丽红米酒，纯粮酿造，上等米香。金庄一开，好事自然来。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沙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的餐齐了，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你那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的了，你小心点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在前面，转左直行就到的了。
7: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好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9: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0: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正，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3:00。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4: 花盆托盘搞掂，
5: 排水口渠道搞掂，
6: 垃圾杂物搞掂。
3: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7: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8: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9: 好啊。
8: 爸爸。
10: 哎，
9: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10: 哎，好了好了。
8: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9: 我知道，是雪人呗。
8: 对。
9: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8: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10: 啊？
9: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8: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10: 啊。
9: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10: 啊？
9: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8: 是南极和北极吗？
9: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12: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

0: 你嘅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唔好乱抌垃圾，爱护花草树木，唔好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喺指定区域，唔好占用通道。美好嘅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舞团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汇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1: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1: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3: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4: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3: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3: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6: spray。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4: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5: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8: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欢迎光临，
10: 真的多谢你啊。
9: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0: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1: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嘛？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系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这个我就唔多讲啦，明嘅都明啊，真系激到咧连喉咙都痛啊。仲有成日吞云吐雾嘅，成日8+1嘅，嗱呢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屋企嘅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咧，成日都咳嚟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冇咩其他嘢嘅，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以上呢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嘅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吓，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咧，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嘅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嘅产区咧就限定喺化州方圆1547.6平方公里嘅区域入边。2016年咧，佢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嘅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系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咁即系咩意思呢？即系话佢既系药又系食品，日常斟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咧，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100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是5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的骨红片。浸出来是怎样的呢？汤色澄净，淡淡的香气，入口微苦，但是呢回甘，而且呢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呢就可以浸2个多月了，可以拿来浸茶，还可以拿来煲汤添。怎样方便喝，怎样用它？一杯舒畅解烦忧，咁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哋上班一族，原价系89.99一盒，依家系49.99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咧就饮2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饮得舒服就最紧要。咁啊，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元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辅导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8+1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呢，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1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信心伴，一键直达。
12: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席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川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水席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嗯，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够钟收工，热线。
3: 喂，你未熄电脑喎，会有安全隐患噶。
2: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4: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灾。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5: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6: 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中午时段嘅2:02，一齐嚟关注一下关于交通方面嘅消息。咁啊，为咗确保啦节日期间道路交通嘅畅通有序，中秋节以及系国庆节期间，亦即系9月25号到9月27号，以及系10月1号到10月7号，每日14点到24点啦，都将会对滨河路系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噶。咁而具体嘅措施啦，就好似接住落嚟讲到嘅咁样。第一个咧就系因为新马路封闭施工啦，途经渔人码头嘅车辆系沿滨江路由东往西方向行驶，亦即系啦从凤翔路口驶入，经工业路驶出。咁另外工农路咧而家系围蔽施工紧急，车辆由西往东方向行驶，亦即系从永新北路口往柴油机方向行驶，是经工业路驶出。管制期间禁止车辆往渔人码头方向行驶。另外亦都是由于渔人码头停车位有限，都建议各位游客尽量搭乘公共交通前往。确实需要自驾前往的游客，亦都请积极地配合现场执勤人员的指挥，按照交通标志指引通行。多谢你们的合作。

0: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1: 一二三四，
2: 一二三四，
1: 四，
2: 四，
1: 那个念四，
2: 四。
0: 长大后，你的每一分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3: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4: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3: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4: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0: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2、1，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哦。
9: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的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10: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在应急通道。
1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8: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退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舞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10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恐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恐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恐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5: ，KO。
6: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广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5:00。
3: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3: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离非法集资。
14: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5: 退唔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10版的方案，讲唔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嚟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的双黄白莲蓉。

0: 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嚟到中秋假期嘅小尾巴，各位 baby 们有冇安排活动呢？如果今晚都仲未有活动又想出去玩一玩嘅话，都有一啲好地方推荐俾大家嘅。大家不妨留意一下，喺北滘镇碧江社区碧江文艺广场，大家直接导航百艺坊就可以到达呢个地方㗎啦。呢个地方将会举行碧江星势乡村音乐会暨中秋德云文艺墟。咁而呢一个碧江星势乡村音乐会其实如果有了解过的朋友，应该在9月26号的晚上8点的时候都略略有感受过现场的气氛的了。miss 了都不紧要，错过了的话都可以在今晚，也就是9月27号晚上7点30分可以去感受一下音乐会的一个热情啦。咁另外呢，亦都喺9月28号，亦即係听晚嘅7点半会举行滨河音乐 live show， 同样呢都係用音乐点燃激情。咁而喺9月26到27号中午嘅13点30分到晚上嘅21点30分啦，会有德云文艺墟。这个文艺墟有竹编、鱼灯、广绣以及是折纸、木艺等等的传统手作，非为龙舟说唱传承人会现场献艺的，大家亦都同样可以亲手体验一下非为技艺。月下灯谜这个活动就会在文艺广场的对岸骑楼布置中秋灯谜长廊，你看看灯笼高挂，月色融融，估下灯谜，估中的话就有好礼相送啦。相送啊，有好礼相送。咁兴趣嘅朋友仔咧，亦都可以喺今晚不妨过去现场听下音乐，感受一下音乐嘅嗰份激情同活力，同时都可以猜下灯谜。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2: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讲。

0: 得意在于防蚊灭蚊。二蚊中嘢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9: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0: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1: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2: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3: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14: 推不甩的工作应酬，响个舞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不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1: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0: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正。
3: 数字人民币有利息啦！农行开立嘅数币实名钱包，今年起余额计付利息，更有月月有礼红包派送。快啲登录农行掌上银行体验啦！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4: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席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5: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0: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5: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1: 喂，靓仔靓仔，
12: 好行住。
11: 哇，不得了啊，不得了啊！
13: 睇你年纪轻轻就骨骼精奇，有道灵气冲破天灵柜，一定是足彩奇才。咁我就卖你一本《天神下凡》。有两大高手赞神同埋任总助你玩转足彩。
14: 足球天地提示你，球彩有节制，请理性投注，请理性投注。未满18周岁嘅未成年人不得购买彩票。
15: Hello， 各位朋友，大家好吓！欢迎今日系礼拜日嘅时间啦，都欢迎翻各位继续收听翻我哋足球天地嘅节目吓，我系球拍通。 咁咧，今日节目上面依然都会有我另外两位嘅拍档喺度嘅，分别就请张顺大哥你好，
12: 嗯，琴日朋友大家下午好啊，
15: 欢迎风少，今日继续都系大驾光临啊，
16: 系球哥你好，琴日朋友大家下午好，
15: 嚟到星期日嘅时间，赛事依然都系非常之多，今日继续都系国家队嘅比赛日吓，都会有非常之多欧国联嘅赛事，阵间我哋都会精选翻两场啦，同大家去倾一倾，咁而除此之外嘅话咧。都会有一啲部分嘅欧洲嘅暑假板块赛事啦，今日都继续会有，包括西乙咧，继续都系喺呢一个周末咧就出嚟嘅吓，咁啊同埋去到朝头早都会有继续一啲美洲板块嘅暑假赛事，咁所以今日嚟讲都系咧国家队加暑假比赛嘅一个赛事日吓，咁啊自然个赛事难度啦都会大啲噶，咁所以大家如果喺呢一个咁关键嘅成绩总结上面咧，要攞翻一个好嘅。红单嘅成绩嘅话，记得啦，都可以先听听我哋节目当中啦，对于一啲赛事嘅初步意见，以及啦，我哋提到一啲今日重点嘅场次咧，都可以持续去跟踪关注。我相信咧，都可以帮大家喺每一个球市上面咧，收获翻相应好嘅一个成绩嘅。咪例牌噶啦，我哋讲今日嘅赛事之前嘅话，都轻轻点评一下琴日嘅比赛战况啦。咁啊，最焦点莫过于就英格兰面对翻西班牙呢场啦，都几正如我哋节目所料啦。咁啊，西班牙喺阵容更加完整啦。同埋佢哋嘅表現更加好嘅情況之下，最終佢哋係3-2咧，都係擊敗咗呢邊嘅英格蘭啊！
16: 係啊，就睇翻琴晚時間段啦，歐國聯方面嘅呢一場強強之間嘅一個對碰啦。咁首先就俾我嘅一個第一印象嘅話咧，可能就會係啦，呢一場比賽踢到出嚟嘅一個效果嘅話咧，都會有少少係幾曲折離奇嘅一個感覺係會出到嚟嘅。尤其係要數到翻啦，西班牙方面嘅話咧。亦都是手握住一个非常之好的开局啦，在对手葫芦顶靠外的一个位置啊，由于就机器方面啦，太过之黐波啦，所以都是被人哋打咗荷包啦。好早时间段由野马方面啦，已经是能够帮助翻西班牙呢一边去先拔头筹啊，取得翻一个领先方面的一个优势。而随后挂咧，虽然话俾英格兰方面啦去连揿两波啦，但系随住话夏利卡尼方面啦。12码嘅唔入啊，跟住啦，好似边路位置方面嘅一个集位啦，奥利利方面挂咧，亦都系出现翻一啲传球方面嘅一个失误挂咧，都令到翻英格兰方面啦系有赢波嘅一个机会嘅，但系由于失误太多嘅一个缘故啦，而葬送翻呢一场比赛啦嘅一个大好嘅时机嘅，咁相信咧而家英格兰方面啦嗰条咁嘅一个后防线啦，轮流系出现翻失误嘅一个情况啦。似乎对于翻咧呢一啲嘅球员嚟讲咧，都有少少啦，系未瞓醒嘅一个感觉嘅。而且咧，英格兰方面嘅话咧，其实佢哋喺历届嘅一啲欧国联方面嘅赛事啊，我喺琴日做节目嘅一个时期啦，都有系着重点咁样同球朋友去提及过啦。英格兰方面系从来未试过啦，入到去欧国联方面决赛嘅一个阶段嘅。咁所以无论系从战意嘅一个层面嘅加持又好啊。或者是对于翻欧国联方面呢一项赛事的一个重要性而言的话呢，相比较都会是对手方面的一个西班牙呢是会来得更加之肉紧的。所以琴日呢亦都在胜负手当中摆低翻西班牙的一个意见呢，亦都是能够顺利帮助球迷朋友呢去拎低翻礼拜六方面欧国联的一个好的结果。
12: 是啊，讲到就西班牙方面已经是39场的各项赛事啦，国家队方面是保持一个不败的成绩。但是就昨天虽然赢波啦，但是总体的表现呢，其实就英格兰和西班牙都是就差少少的啦。英格兰就主要在防守方面啦，刚风少亦都讲到过，尼高奥雷尼的话和就基希的话都是接连出现翻失误，被西班牙是抢断，咁啊，然后咧系制造翻入球嘅一个产生。

0: 都好少见到呢啲嘅球员啦，会出现咁低级嘅失误。但系欧国联入边咧，琴日嘅英格兰同埋
1: 即系对于琴日我哋喺节目当中都有提过啦，始终最后到场嘅话，佢哋嘅阵容系缺失咗比较多嘅一个主力咯，好多都喺赛前嘅话咧就退出咗个加队，咁所以佢哋嘅整体阵容实力嘅话咧，其实肯定都系受到几大嘅一个影响，尤其中场你就可以见到啦。大家喺中场嘅对比嘅掌控嘅话咧，西班牙呢边咧系完胜翻就英格兰嘅。咁而进攻端嘅话咧，自然咧就如果就西班牙嘅把握机会可能压高啲，包括就费兰托雷斯啊，同埋尼古威廉士啊呢啲嘅球员嘅话，如果把握机会咧，相对再好少少脚风嘅话咧，我相信呢个比分就可能唔会咁胶着。但当然啦，阵容缺失嘅英格兰都可以即系反超翻呢边嘅西班牙嘅话咧，都可以见到其实英格兰嘅进攻端咧依然系唔错。不过到时真系要去周执呢条嘅防线啦，因为琴日都几多嘅失误啦，甩漏咧就俾呢边嘅西班牙去把握到机会，所以导致咗呢场比赛咧佢哋都输埋波咁啊。所以呢个都系需要到场未来时间啦。重点要去睇一睇防线上面嘅一个问题啦。咁而西班牙咧就要继续去加强翻啦进攻嘅稳定性。不过替补上到嚟嘅力量都强嘅，包括就巴尔拿啦，同埋咧奥瓦沙堡啊呢啲球员都真系喺西班牙啦有少少腹胀嘅味道啊，即系次次都有功课可以加入出嚟。咁所以琴日都系顺利咧帮到西班牙完成翻最关键嗰个入球咧，就击败咗呢边嘅英格兰啦。当然就琴日咧针对翻一系列，无论系国家队嘅赛事又好，亦或系一啲咧刺激板块嘅比赛都好啦，我哋一个中国天地嘅成绩咧都系非常之唔错。包括琴日咧，我哋喺节目当中有重点为大家去介绍到嘅三款嘅当王栏目咧，都系带到一个好嘅成绩咧，系俾到大家嘅。包括咧我哋琴日嘅 VIP 重点，一鸣惊人果然亦都系迎嚟翻一个强势反弹嘅场次咧，琴日顺利咧帮我打手嘅。咁而赞神嘅一个大英神通啦，虽然琴日冇拣国家队嘅比赛，但系拣翻英伦板块赛事啦，都系醒神嘅。咁而我哋嘅特别场次当然要赞一赞啦。保罗大哥嘅一个五回四可以都系喺国家队嘅比赛上面啦，拣选翻12点钟嗰一档芬兰嗰一场嘅比赛7-0嘅大胜啦，轻松嚟帮到大家手，所以大家都可以每一次嚟到周六嗰啲时间嘅话咧，一定都要去留意一下我哋有啲咩好嘅特别场次啦，因为咧成绩系非常之唔错嘅。咁当然嚟到星期日呢个咁关键嘅时间地点，我哋自然都继续都会有好多嘅当王嘅场次啦，会帮我打手，包括我哋今日咧性价比极高嘅每日超重点，继续都会出手嘅。今日会系阿 Tony 大哥嘅笑看风云啦，帮大家去把一把关啊。
2: 系啊，即系尤其系咧，数到翻最近时间段嘅一啲超重点栏目方面嘅一个成绩嘅话咧，我只能够咁样同大家讲啊，最好就系食住到细啦，就唔好俾佢停嘅。因为讲紧随住话啦，琴晚时间段咧，由战神大哥方面嘅大显神通啦，当选为超重点，能够去顺利跑出之后嘅话咧，其实目前超重点方面啦，喺今个礼拜嘅一个成绩总会方面啦，前面6期嘅出手当中啦，有5期都能够啦系顺利帮到大家手嘅。咁所以我相信啦，有咁稳定同埋有一个咁高效嘅一个成绩出到嚟嘅话咧，球迷朋友肯定啦都会对于翻啦超重点方面嘅栏目啦，系会抱有比较大嘅一个期望嘅。而且咧嚟到翻礼拜日呢一啲成绩总结日咁关键嘅一个日子啦，仲会有我哋主流波方面嘅一个专家 Tony 大哥啦，佢嘅一个拳头栏目笑看风云啦，喺礼拜日嘅一个时间段啦，其实大概率地啦都会系继续去锁定翻啦一啲国家队方面嘅赛事啦，为球迷朋友啦去做好翻每一份嘅功课嘅。而且笑看风云方面喺琴晚时间段嘅话咧，都有系针对住啦欧国联嘅赛事啦，会有所出手噶吓，亦都系针对住啦冰岛面对住爱沙尼亚嘅呢一场比赛啦，亦都系拣选翻一个入球数字唔多嘅一个方向啦。最终全场落到嚟嘅话咧，亦都系1-1啦，能够继续去带嚟翻一啲好嘅效果啦，去俾到翻我哋嘅球迷朋友。咁所以无论系Tony大哥方面啦，佢对于翻主流波嘅一个赛事啦，佢嘅一个研判嘅水准又好啊，或者是近期超重点方面的一个势头都好过呢，相信球迷朋友只要在今晚时间段继续去留意超重点方面的一个栏目过呢，相信笑看风云过呢都能够为球迷朋友带来一份满意的答卷。
1: 的确就我们今个礼拜的每日超重点的话呢，即是成绩上面都是非常

0: 次就幫到大家手啦。咁啊，而且最緊要就係呢一款豬潤點嘅藍出到嚟嘅話咧，其實佢哋嘅性價比都係相對比較高啲嘅，所以都幾適合翻就一眾嘅台朋友去參與到其中。咁啊，而且今日我覺得由Tony 大哥去幫大家把關翻今晚嘅《笑看風雲》嘅話咧，係都幾值得大家去期待，因為呢款藍我咧都會幾中意去關注一啲咧較主流板塊嘅比賽，包括今晚嘅歐國聯嘅話咧，呢啲國家隊嘅賽事嘅話，可能咧就會喺今晚嘅《笑看風雲》當中咧。帮大家去选择噶啦，而且最近十期嘅出手嘅话咧，有八场都可以帮大家手嘅，所以我觉得呢款栏目咧都系非常之唔错，大家都可以多啲去留意今日咧每日超重点嘅笑看风云吓。当然具体详情都系啦，可以问一问我哋嘅客服热线去咨询了解相对办理服务嘅优惠吓。电话号码系13432079232 13432079232。微信同电话系同号嘅，另外记得关注一下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啦，喺公众号嗰个位置可以搜索一下中盈天下，大众嘅众，盈利嘅盈，就可以添加关注到噶啦。咁啊，关注咗我哋嘅公众号之后嘅话，其实可以点入去服务嗰一栏咧，有一个联系我哋嘅，咁啊可以添加到我哋嘅客服啦，成为我哋嘅会员，享受翻啦我哋更多会员带俾大家嘅专属嘅福利。因为始终我哋嘅客服嘅朋友圈都会有好多啲资讯嘅介绍噶，咁啊呢啲都系咧可以帮助到大家每一晚嘅一个求事上面咧收获翻一个好嘅成绩嘅关键嚟嘅，所以大家都千祈唔好错过啦。咁啊，当然我哋都马上睇一睇今日啦。国家队嘅比赛，我哋先讲一讲最焦点嘅呢一场啦，因为热度肯定系高嘅。2:45嘅时间，挪威啊会面对翻葡萄牙。
1: 咁啊，讲到就葡萄牙方面嘅话，亦都要讲讲就 C 朗啦。咁啊喺就上一场对住翻威尔士方面嘅一个比赛入边，亦都可以见到咧，咁啊有个下半场方面吓，咁啊面对住半空门嘅机会嘅话，最尾咧亦都系就射飞咗。咁而之后啦，亦都系有一个嘅入球系被吹越位啦。咁啊，对于就 C 朗嚟讲，目前咧已经系41岁嘅年纪，咁啊，亦都系继续选择咧效力翻，咁啊，代表翻就国家队方面出战啦吓。咁啊，但系竞技状态嚟睇，似乎都会系就差少少。咁啊，特别讲到就上一场啦，面对住威士喺对手方面后防俾到嘅压力都唔算特别大嘅情况下，最尾都冇把握到呢啲机会嘅情况下。我相信就呢场比赛面对返挪威嘅情况下啦，咁上入波都会系较为之困难㗎吓。因为挪威方面总体嘅发挥亦都会系较为之良好啦，咁包括喺之前世界杯嘅情况下呢，咁面对住较为之难打嘅对手，亦都系接连能够搞掂返对手啦，咁最尾亦都系输咗俾就英格兰，但系常规时间呢都能够同对手逼平返嘅。咁讲到就如果锋线嘅把握能力对比起身，俾我感觉挪威方面嘅把握能力一定嚟得就会更加之好啦。毕竟有夏兰特坐镇嘅情况下咧，挪威嘅进攻能力亦都系相当之犀利噶吓。喺之前世界杯方面啦，场场都能够取得翻入球，进攻嘅效率亦都系非常之可观啊吓。所以就呢场比赛总体而言，俾我感觉就挪威喺踢法方面嚟得就更加之整体啦。并且就状态嚟睇嘅话，似乎就挪威方面整体嘅球员嘅状态下，对比起葡萄牙呢边可能亦都会系好少少嘅情况下呢，就让步方面对于葡萄牙嘅一个力度都唔系咁够嘅情况下，我就会更加挪威呢边啦吓。
2: 系啊，就的而且确嘅，其实呢一场比赛最大嘅一个看点啦，相信好多嘅球迷朋友都会系啦期待返啦斯朗拿度同埋夏兰特方面嘅一个同场嘅竞技嘅。不过呢就喺呢一场比赛嘅新闻发布会当中嘅话呢，好似主教练方面嘅一个佐治谢萨斯方面啦，亦都系有讲到过啦，就目前啦都会系视乎返啦斯朗拿度方面嘅一个就身体嘅情况啊，睇下会唔会系将呢一位球员啦系排入到去一个首发嘅一个位置当中嘅。而且呢经过返上一场啦，佢哋面对住啦威尔士嘅嗰场比赛嘅话咧，似乎去到翻啦79、80分钟嘅呢一啲时间段啦，喺上场比赛有助攻交到出嚟嘅一个文迪斯啦，亦都系有一波疑似伤退咁样嘅一个感觉系会出到嚟嘅。咁所以咧，而家俾到翻啦葡萄牙方面嘅一个压力啦，除咗话啦喺人员方面啦有少少系受损嘅一个感觉之外嘅话咧，其实喺现时嘅一个游戏数据方面嘅一个走势啊。对于葡萄牙方面呢一边嘅支持力度啦，随住话及后时间段嘅一个调整啦，都会系令到翻啦葡萄牙方面啦，系会俾到翻数据公司方面啦，有一啲唔睇好嘅感觉啦，系会出到嚟嘅。咁所以我自己都会系相信翻啦呢一场嘅比赛啦， 唔排除都会系围绕住啦挪威呢一边胜负手啦去作为翻一个主基调嘅。咁甚至乎啦喺呢一场嘅比赛当中嘅话咧，都可以记得到挪威方面啦喺前面时间段啦打翻一啲世界杯嘅一个征程嘅时期嘅话咧，都可以记得到挪威方面啦，佢哋系展示到啦。唔错嘅一啲进攻端方面嘅效率啦，系能够呈现到出嚟嘅。无论夏兰特方面有冇手法与否嘅话咧，其实挪威方面咧都大概率地咧系会能够咧系洞穿翻对手方面嘅一个后防线嘅，基本上咧系唔会话出现翻咧任何俾人哋零封咁样嘅一个现况嘅。咁所以我相信咧，而家挪威方面咧，佢哋对于翻进攻端方面嘅一个调教咧。战术嘅一个成熟度有较为之高嘅话咧，各位朋友不妨都可以留意翻啦。呢一场比赛入球数字方面嘅一个总数啦，可能都会系偏多些少啊吓。
0: 嗯，呢个都唔出奇，因为始终我觉得就谢察斯呢一位嘅教练，因为始终佢之前都系教过呢边嘅艾纳斯咁，所以其实佢对于斯朗嘅使用嘅话，其实佢都系相对嚟讲啦会比较熟悉啲。咁啊，佢嚟到葡萄牙之后，其实都会有相应嘅一啲变化，包括第一场面对翻威士嘅比赛咧，你见到佢打翻系双箭头，咁其实呢一个双箭头对于斯朗嚟讲咧。绝对是有帮助，因为你见到之前斯朗是单箭头的话，以其实他现在的一个健全的状态的话呢，老实讲真是很多机会给到他过去，自己都未必可以去把握到，但是多了一个祖克菲利斯之后的话呢，见到祖克菲利斯是帮他分担了很多一些对方的防守去牵制到，所以你上一场比赛呢，其实斯朗得到射门的机会各方面来讲呢都是比较多，只不过真的斯朗的竞技的一个水准下降了情况之下呢，把握不住这些进攻，不可以将上一场比赛葡萄牙的优势呢更加之去领先去壮大的，所以这个都其实在技术上变化上面来讲呢，谢亚斯这位主教练的一个安排上面来讲都算是几合理下的，起码在进攻端上面呢见到是可以创造到比到机会斯朗去尝试进攻，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面对返传统意义来讲呢，防守一向都唔系特别之强嘅一个挪威嘅话咧，我觉得系都仲系有机会咧，可以喺今晚嘅时间葡萄牙啦，系破一破到就挪威嘅一个防线，因为你见到挪威出到嚟嘅比赛，无论系之前嘅世界杯又好，亦或系第一场同即系同样都系北欧方面嘅国家队咧，丹麦嘅比赛都好啦，嗰、那个失球嘅数字其实都依然系有，每一场比赛都会有失球，咁而但佢哋自己嘅进攻火力啦，喺夏特嘅加持底下嘅话咧，依然都系。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的话呢，既然就大家都是注重回去进攻这一环的，那我都会同意回风少的意见，你看到外界对于这场比赛入球的预期呢都是水涨船高的了，所以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这场比赛，我觉得可能都会迎来一场挺精彩的入球大战。当然就今晚来讲各队的比赛都会有不少就精彩的场次，刚才我都有介绍到啦。如果你话今晚嘅欧国联，大家想去参透更加好啲嘅，可以多啲留意我哋今日嘅思想点，由阿通年大哥把关嘅笑看风云啦，都几值得大家去放心去信赖一下。当然除此之外嘅话，今日我哋嘅 VIP 重点咧，依然都有好功课系带嚟俾大家。今日会有天赐良机咧，帮大家去把关翻今日礼拜嘅 VIP 重点场次啊。
1: 嗯，系啊，讲到就天赐良机，今晚就都需要入手一下啦。毕竟近段时间嘅表现非常之好啊吓。作为翻 VIP， 目前咧系最近六场咧为大家带嚟翻出手咧。都帮助大家是搞掂到的，咁啊势头是非常非常之猛啦，咁啊并且最近十期的出手九期咧都捞面啦吓，咁啊所以就天赐良机，近期的一个表现无论是稳定性又好，势头都好咧，都是就非常良好的一款栏目吓，咁啊成绩总结日，如果球迷朋友咧可能自己玩会颓少少的情况下。需要转一转运，我觉得天赐良机咧系能够帮到大家噶。
0: 系啊，天赐良机都算系我哋 V I P 栏目当中喺近段时间发挥最好嘅一个嚟噶啦。咁啊，而且佢哋嘅一个成绩啦、胜率啦各方面嚟讲咧，都系保持得系非常之唔错。正如振腾大哥话斋，近段时间保持一波嘅连红啦，咁啊总体嘅成绩胜率咧都系达到九成以上。咁啊，呢个都系非常之帮到大家手嘅。喺每一个晚上，只要佢有发布到出嚟嘅话咧。都是带了一个好的赛果是给到大家，所以大家今晚时间如果自己去关注赛事力度呢比较大一点的球迷朋友的话，就可以重点留意一下啦我们的一个 VIP 重点啦，今天是天赐良机帮大家去把关的，但当然啦来到星期日的时间，我们每个礼拜仅此一期的 一周之嘅場次，今日都繼續會有，今晚其實都會由李保羅啦，保羅大哥去當選。我覺得就保羅大哥當選嘅話，都係實至名歸啦。大家琴日都知道噶啦，保羅大哥亦都係把關翻啦。

0: 我哋嘅特別場次五湖四海都係順利啦，幫助到大家手嘅。咁而喺近段時間，佢自己其他嘅一啲個人欄目啦，成績都係非常之唔錯噶。包括佢嘅一個巴羅萬有啦，咁五段時間近六期嘅出手都係有五場可以幫大家手啦。AI 寶典都係連續六場嘅賽事啦，係帶到一個連紅嘅一個成績嘅。咁而價值千金啦，就算差少少都好，都有近十年嘅推介啦，命中其中嘅八場。咁所以呢個都係。几唔错嘅一个嘅成绩嘅一个发挥嚟，所以大家今日时间呢，如果都想去关注一下一啲好嘅场次嘅一个好成绩嘅话呢，我相信一周之最今晚由李保罗阿保罗大家去帮大家去把关呢，自然都可以交到一个好嘅成绩俾大家，大家就都系千祈唔好错过啦。当然，其他场次都系啦，无论系我哋嘅 VIP 场次又好，我哋嘅每日私藏点都好啦，亦或系今晚嘅一周之最都好，大家想去咨询、想去了解、想去办理翻服务、攞翻相应好嘅优惠详情嘅话咧，都可以问翻我哋嘅客服热线吓，电话号码系13432079232，13432079232，微信同电话系同号嘅。另外都可以关注埋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啊，咁啊喺公众号嗰个位置咧，可以搜索一下中型天下大众嘅众赢啦，包括热门榜啦、连胜榜，大家依都可以去追一追嘅，咁啊依都系非常之唔错嘅。一啲帮大家去攞到好成绩嘅栏目，大家都可以放心去跟一跟下。OK 啦，我哋仲有少少时间，讲多一场今日咧，欧国联嘅比赛，讲一讲都系德国队啦。咁啊，高普带领之下，今晚佢哋会有主场之力迎战翻希腊。
1: 系啊，咁讲到翻咧，有德国队佢哋出到嚟嘅一个比赛嘅话咧，似乎咧暂时高普上任之后嘅话咧，都未能够为德国队方面咧系带嚟翻一啲咧质嘅一个飞跃系会出到嚟嘅。而且再結合翻啦，德國隊方面嘅話咧，其實喺近段時間嘅一啲正式嘅賽事當中嘅話咧，似乎都有少少係水皮啊。除咗你話喺啦，就世界盃方面佢哋第一場嘅比賽啦，面對住庫拉索係威係勢咁樣炒咗對手方面一個7-1嘅比分之外嘅話咧，其實喺其餘嘅一啲賽事當中啦，都好難話見到啦德國隊方面啦。再有啲乜嘢能够嘅一个代表作啦，系会出到嚟嘅。咁所以我都会有少少系担心翻啦，究竟德国队方面啦，凭借住目前嘅呢一啲状态而言嘅话咧，面对住一波咁深嘅游戏数据啦，佢哋算唔算得上系一支优质嘅上路球队咧？俾我同我嘅一个感觉啦，可能都唔算话系一支优质嘅上路球队啊。毕竟咧，就而家嘅德国队方面啦。其实在前面时间段很多场的比赛当中游戏数据的一个角度啊，基本上是悉数地是跪晒的，而且呢还要是来到回这些欧国联方面的赛事可有可无的一些友谊赛性质的一个比赛的话，其实德国队方面他们那班球员究竟会拿几成的一个实力出到来去面对着希腊国都会是未知之数的一件事情啊。所以结合近段时间德国队方面的一个持续的低迷，而且他们在欧国联当中的一个赛事都未有说一些的一个爆发的场次是能够出到来过，相信暂时凭借着德国队的这一条窿路的话，可能我会建议球迷朋友都会是拣选回对面的一个希腊都会是稳阵些少。
2: 是啊，非常之同意啊，因为讲紧就德国在踢上一场方面的欧国联的时候都有几搞笑的一幕啦。讲紧就德国在面对着荷兰的时候呢，其实是获得了一个非常之好的进攻机会的，应该讲呢都算是对着翻空门的情况下，但是最尾艾迪耶美方面一脚的高射炮呢是将个皮球呢踢走了的。其实获得这个就算是空门机会的时候啦，就主教练方面的高普呢已经是提前进行翻庆祝的啦，但估不到艾迪耶美呢居然连一个这么好的机会，这么简单的机会都是把握不好。所以就好明显目前就德国都不是说主教练方面有太多的一些问题啦，而是就球员呢整体就表现方面会是较为之低迷啊，状态似乎就一般般啦。就所以对于目前的德国来讲，球员整体的一个状态不是咁良好的情况下，对他们呢都不是咁值得期待啊。仲要是现在少了夏维斯啦，少了梅斯亚拿的话啦，对于就德国来讲前场方面表现我相信是会来得更加之差，没了两位的核心。而对于就希腊来讲，其实他们整体的阵容

0: 强度咧并唔会系特别差吓，并且上一场展示出嚟嘅状态啦，亦都系非常之良好。咁啊，前场唔少嘅球员都能够系帮助球队入波啦，特别要讲到就转会去咗阿仙奴方面嘅佐利斯啊吓。无论喺俱乐部嘅表现又好，或者依家翻到国家队嘅表现都好咧，都系非常之好嘅。咁啊，上一场面对住塞尔维亚已经系有入波啦，喺边路嘅突破咧系非常之犀利嘅一位球员吓。所以呢场比赛俾我拣，我都会更加下路球队嘅希列吧。
1: 系啊，的而且确就两队波嘅一个对比嚟讲嘅话，似乎即系时间嘅希列嘅表现嘅话咧，相对嚟讲都会比较就好啲咁，同埋高布可能都仲需要一定嘅时间咧，俾到佢咧去带翻佢自己嘅一啲新嘅元素俾德国嘅呢边，包括佢第一场面对翻就荷兰嘅比赛都可以见到啦。其实喺整个场面上面嚟讲咧，德国队嗰边并唔系几好嘅，只不过佢哋即系咧一将个领先优势拖到比较后，最终先俾人逼平咗嘅啫。咁但系整个进程上面嚟讲，都系荷兰要发挥得好啲，所以咧需要执嘅嘢仲比较多，同埋依家阵容都系唔完整，所以今晚可能嘅德国队都会有些许嘅红点吓。咁当然呢个都系我哋节目当中嘅一啲初步嘅意见啦。今晚更加临场、更加好嘅一啲场次嘅推荐，都建议大家可以多啲留意一下我哋有盛赞到嘅三款啦，重点嘅栏目啊，包括我哋今日嘅主重点系《笑看风云》啦。我哋嘅 VIP 重点亦都系天赐良机，呢款都系胜率非常之高嘅一款当王嘅栏目，大家都可以多啲去关注，同埋都可以留意埋今日咧由李保罗、保罗大哥去把关翻嘅一周之最场次咧，今日都系会重点出啲嘅。咁啊喺近段时间咧，佢嘅栏目成绩都系非常之唔错，所以大家都可以多啲去留意啦。咁啊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系嚟到尾声，最后提一提大家所有嘅一啲当王嘅场次、当王嘅栏目，想去咨询、想去了解，可以问一问我哋嘅客服热线，电话号码系1343207-9232，1343207-9232，微信同电话系同号。另外都可以关注埋我哋嘅微信公众号，喺公众号嘅位置可以搜索一下“众盈天下”，大众嘅众，盈利嘅盈啦，就可以添加关注到吓。今日同大家倾咁多，我哋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2: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荣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4: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4: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5: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6: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7: 你好你好，你嗰条裙摆呢就快掂到个单车辘㗎啦，你小心啲踩滑。
8: 你好，冇应收睇前面，转咗直行就到㗎啦。
9: 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7: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飲杯水再數啦。
10: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此一缕温暖嘅阳光。
1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1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3: 咦阿珍，乜咁啱嘅？
14: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13: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4: 好啊。
13: 阿珍爱上了阿强。啊，点解黑晒噶？
15: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多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16: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

0: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2: 唉，个地下呢度有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3: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4: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0: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5: 顺心伴，朝朝精选。
6: 天气一变，你把声仲 OK 吗？嗱，今日开场，我想先点名几类朋友。第一，经常讲嘢嘅，做销售、做主播、做客服嘅，一日到黑咧讲个不停。第二，做老师嘅，一堂课我当你40分钟好啦，连住几堂课，咁样一路讲落嚟咧，把声真系飙晒烟。第三就是天气一变，喉咙你就觉得有嚿嘢喺入边塞住塞住嘅，咳又咳唔出，吞又吞唔落。第四，日日都要辅导细路仔功课嘅，呢个我就唔多讲啦，明嘅都明啊，真系激到咧连喉咙都痛啊。仲有成日吞云吐雾嘅，成日八加一嘅，嗱呢两类朋友你自己心里有数啦。屋企嘅老人家如果一日到黑咧，成日都咳嚟咳去，痰又好多，但你又冇咩其他嘢嘅。今日要介绍俾大家嘅，以上呢几类朋友都非常需要嘅嘢，化州骨红。今日介绍俾你嘅系骨元堂化州骨红。首先我哋寻根问底先，讲讲化骨红究竟系咩来头。其实呢，佢自明清时期就被列为贡品，凭借住佢化痰止咳嘅奇效，享有南方药王、中华咳宝嘅美名。2006年化骨红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核心的产区就限定在化州方圆 1547.6 平方公里的区域入面。2016年它又成为广东省首批立法保护的岭南中药材。去到2024年，卫健委更加将化骨红列入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即是什么意思呢？即是说它既是药又是食品，日常斟住饮，放心。业内有句说话，世界骨红选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呢一款嘅化骨红呢，就嚟自平定镇家族传承工艺，已经有百年历史。用料上面严格挑选叠矿山川老树，富含蒙石精华，切片系五年正金毛切片，绵密黄金绒毛，陈年暗红色泽，上等嘅骨红片。浸出嚟系点样嘅呢？汤色澄净，淡淡的香气，入口微苦，但是呢回甘，而且呢非常之襟浸，可以一片反复浸一日，冲泡多次，一盒呢就可以浸两个几月了，可以拿来浸茶，还可以拿来煲汤添，怎样方便喝，怎样用它，一杯舒畅解烦忧。价钱呢亦都非常之啱我们上班一族，原价是89.99一盒，现在是49.99一盒。你计下呢笔数啦，一日一片，买一盒咧就饮两个月，平均落嚟一日先几毫子，饮得舒服就最紧要。咁啊，点样买呢？好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喺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点入嚟就见到呢一款骨元堂化州骨红啦。成日讲嘢嘅朋友，成日咧钳钳声嘅朋友。天气一变话喉咙就唔舒服嘅朋友仔，仲有成日辅导作业激到气都咳嘅，成日咧就吞云吐雾八加一嘅，仲有屋企嘅老人家咧，记得要对自己好啲，对屋企人好啲，从一杯化骨红开始。
5: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7: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

0: 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
3: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3: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3: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一下啦。
0: 米香四日，面甜爽净。上品红丽红米酒，致真我非凡。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9: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10: 推不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不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1: 人民广播电台。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讲。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1: 下昼嘅5:22同大家关注一下现时嘅路面状况先。西澳岛高湛大桥往杏坛方向有啲面膜和，另外西澳岛啦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啦，同样都系唔多好行噶。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有立落。睇埋高速方面啦，广佛高速沙涌至黄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流量比较大，南二环轮交至顺德东立交往南沙大桥方向现时慢紧。另外亦都收到啦，广珠西线顺德路段往广州方向有立落，广佛兆高速泥水立交往鸭江方向现时慢紧，龙尾去到女和路立交，提醒各位司机朋友需要留意。另外佛光高速嘅北滘立交往桂城方向车仔都是比较多。同样地都要提一提各位司机朋友啦，广佛光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呢有封闭施工，超限的车辆呢请选择勒流收费站、冲学收费站，咁而工期呢会去到9月29号，好快㗎啦，各位朋友仔再忍一忍啦。再次提一提你，广佛光珠高速西华出口往君安方向超宽车道呢有封闭施工，超限车辆呢请选择勒流收费站、冲学收费站，而工期会去到9月29号。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之间相互之照，今次的交通消息就到这里。
0: 乐游顺德，乐享假日。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集啦！三次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水集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云贵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7: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欢迎光临，
10: 真系多谢晒你啊！
9: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0: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1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成条街巷嘅精气神。
1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5: 门前清，街巷清，
13: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6: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7: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8: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9: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20: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6: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21: 推唔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唔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 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2: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3: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唯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唯美大城巨惠家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
1: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2: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1: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昌依贷线上申请，顺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2: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
3: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4: 晚上好，我是嘉允，今日是9月27号星期日，也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老祖宗传落来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要继续攒在手里面，与时俱进，等它发扬光大。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时代风采。
4: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3: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4: 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公务机航班同比增长超三成，跨境商务出行持续升温。
3: 深圳机场全面提升服务品质，迎接 APEC。
4: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文化兴则国家兴，文化强则民族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脉绵延繁盛，凝聚起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来听报道。
5: 这个中秋假期，每当夜幕降临，在河南洛阳龙门石窟，流淌千年的伊河成了天然的流动剧场。两岸崖壁化作巨型实景画布，洛神赋、忆琵琶行等七幕沉浸式实景演出各具特色。游客在缓缓前行的游船中，体验一船到伊水，一夜越千年的文化之旅。洛阳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蓝黄涛：
6: 我们围绕国庆、团圆和赏秋的主题，策划了一系列年轻化、沉浸式的新产品和新场景。除了月影龙门外，还有隋唐洛阳城的秋药神都、古墓博物馆的剧本游等30多项活动，让游客在穿越千年中触摸历史、品味文化。
5: 传统节日是凝聚家国情感的重要纽带，亦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7: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5: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民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推动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陕西历史博物馆通过研发立体书打造系列课程，将流动博物馆送进校园等举措，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陕西历史博物馆讲解员徐大卫：
8: 编写科普读物，让文物走出展柜变成活教材，通过丝路环游记数字云课堂、英文短

0: 剧、武惠妃十国和多语种讲解体系，让中国故事走进马来西亚、巴西，让千年文物真正的属于人民，服务于人民。
1: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景德镇考察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古至今从未断流，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牢记总书记嘱托，博物院继续依托全球首个古陶瓷基因库，系统开展古陶瓷标本、古陶瓷遗址的科学信息采集、检测、描述与绘制工作。景德镇御窑博物院院长翁彦俊：
2: 通过这样的手段和数据库呢，来解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中国古人造物的匠心和它的天人合一等等价值观念、精神理念，并且是一种开放共享的方式，让传统陶瓷文化更加贴近大众，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实现陶瓷文化的创新传播。
1: 中华悠久绵长的历史文脉，赋予中国式现代化深厚的文化底蕴，守得正气，创得新意，是增强文化自信的应有之义。安徽省黄山市持续挖掘非文化资源，依托博物馆、美术馆等场所，将文化活化成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的新场景。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斌：
3: 升级数字展城，打造沉浸式展厅，常态化举办漆器、徽雕等专题展。我们通过徽州文化研究院，将博大精深的徽州文化 IP 资源转化为产品和产业，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活力。
1: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4: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在继承创新中不断发展，在应时处变中不断升华，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5: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5: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要闻。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来听报道。
8: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石果累累，展望15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立演技艺等。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百风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骨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族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用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安徽黄山唐毛古村，有住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几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浓厚的节日氛围还流淌在市井老街间。香港深水埗福荣街变为灯笼街市，迎来一年之中最热闹的时刻。街道两旁的摊位挂满花灯，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专程前来挑选。澳门特区政府举办月满三巴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

0: 在这里可以一集星试遍各地美食。市集负责人庄航达，
1: 客流都有一个50%的一个同比增长，也带动我们的区域销售业绩的一个提升。
0: 中秋假期，江苏省泰州市推出了早茶惠民福利，向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发放消费补贴。泰州大学生刘之涵，
2: 我们通过小程序领到了早茶消费券，满50就能减20，在老街吃早茶特别划算。
0: 中秋假期，深圳各大商圈、创意社区密集上新特色市集，潮流美食、国风非遗、国际演艺等多元业态集中亮相。如跃星河非遗彩灯展，邀请国家级非遗佛山彩灯传承人，以竹篾为骨，彩纸为轮，亲手扎就上百尾鱼灯，营造鱼灯映海、流光寄情嘅中式浪漫。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亦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和好评。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另一方面亦折射出我国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升温，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动能。
3: 今日是中秋假期的最后一日，全国交通出行仍以短途为主，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今日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686万人次，多地车站最大化启用实名制验证通道、安检通道，各验证安检区域设有爱心急客通道，为开车前15分钟内的旅客提供优先快速进站服务。公路方面，从今日16时开始，大中城市进城方向的返程车流较为集中。今日民航预计运输旅客210万人次，上海、杭州至广州、北京、北京至成都、广州、深圳至杭州、重庆旅客量相对集中。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81.3万人次，海事部门利用水路大客流预测分析智能体，对可能出现大客流或受恶劣天气影响的地区第一时间发布了提醒，现场增派执法人员、海巡船艇驻守，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4: 今年以来，两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个都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建设指挥部负责人汪维斌，
5: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
4: 今年在两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
3: 目前正值秋招旺季，教育部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9月至11月，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9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近日2027届上海高校毕业生秋季校园现场招聘会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招聘会上，来自金融、先进制造、科教文卫、软件信息等行业的近1000家用人单位带来了30000多个岗位需求。其中来自集成电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等重点产业的多家企业、研究院所受到了毕业生们的关注。招聘企业负责人骆毅，
6: 今年带来了整体30%的岗位。

0: 整两250个岗位，48个岗位品类。网申上面你也可以看到，在全国招3000个岗位，7000个大学生的招聘计划书。
1: 目前面向2027届毕业生的秋季校园招聘等促就业活动正在全国各地密集展开。教育部重新指导各地各高校特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2: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今日2:55，大熊猫平平腹伤从成都双流机场搭乘包机前往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为期10年的旅居生活。启程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为两只大熊猫举办了欢送仪式。大熊猫平平为雄性，2020年3月17号出世，眼圈大而浓黑，辨识度好高。佢体型敦实，行动灵活，尤其擅长爬树，经常在树上面休息。大熊猫腹伤为雌性，2020年10月18号出世，头顶一细侧蓬松毛发，额头饱满，微微前凸。佢外形圆润，反应灵敏，具备好强的食物搜寻能力，能够快速找到饲养员藏匿布置的蜂拥植物。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就日前公布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 2026-2030 年接受采访时表示，香港首个5年规划将会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同时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巩固和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陈国基说，香港首个5年规划强调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公共治理效能，以人工智能全面提升城市管理和安全治理效能。
5: 我会领导一个 AI 城市大脑系统工作组，目标呢是在今年第四季成立，成员呢是包括保安局、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发展局及运输及物流局等等，我们研究和推进 AI 城市大脑系统的建设。
1: 北部都会区是香港主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引擎。五年规划中指出，北都以大学城、创科、产业和宜居宜业宜游为发展目标，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陈国基告诉记者听，
5: 行政长官在施政报告里面宣布呢，在北都以城区概念建设由新田、洪水桥和打鼓岭三个大学城，每个大学城都有校园区、科技区、产业区和生活社区，三个大学城各有侧重，但是共同的目标都是让香港的教育和科研做大做强，和本地以至大湾区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要对接，为香港注入发展的动能。
1: 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呼应国家15规划，提出加快规则衔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市场一体化水平。2026年施政报告提出建立相关措施和机制，推动粤港澳三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便利产品、技术、人才等要素跨境流动，释放大湾区发展动能。陈国基指出，
5: 我们都会发挥香港法律和其他专业服务的优势，协助企业走出去，政府会用好普通法的制度，深化香港作为国际法律及解决争议服务中心，巩固法律、金融、会计等专业的生态圈，为内地企业安全出海提供全方位、全周期的支援。
2: 记者从广州海关了解到，第140届广交会首批进境展品今日在广州南沙口岸通关入境。这批展品为来自土耳其的茶壶、咖啡机、陶瓷餐具等。本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展览总面积约155万平方米，参展企业达 3.2 万家。展品涵盖工业自动化及智能制造、新能源汽车、家电家居、轻工礼品等。
1: 记者今日从广州白云边检站了解到，今年以来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的公务机航班突破400架次，同比增长超三成，增速位居全国特大型空港口岸首位。跨境商务人员往来同样活跃，今年以来成公务机出入境人员超2440人次，同比增长 36.3%。其中商务考察、项目洽谈、产业调研等经贸类客流占比超88%，覆盖新能源汽车、互联网、跨国制造等多个领域。多数旅客入境后即中转深圳、佛山等大湾区城市开展产业对接。白云机场口岸持续升级公务机通关保障模式，优化各项边检通关措施，单架公务机单次中转可减少地面停靠约1至1.5小时。白云边检站执勤五队队长张冰伟：
6: 我们提前引导旅客线上完成入境卡网上填报，实现无纸化通关全覆盖，推行7×24小时前置审核随到随检作业模式。
2: 随着11月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临近，深圳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之间往来日趋频密。记者今日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了解到，目前深圳机场通达 APEC 成员经济体重点城市的客运航线超过30条，每周计划执飞进出港航班超700班。今年以来，深圳机场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出入境外籍旅客已超100万人次。作为深圳对外门户，深圳机场以迎接 APEC 举办为契机，助力完善航线网络，优化环境设施，提升国际化服务品质，为远道而来的旅客提供无缝衔接的顺畅体验。标识便利化是旅客出行便利的最直观感受。在出入境动线，深圳机场上新中英日韩多语种标识近400处，同时布设 AI 乘机助手、 AI 翻译设备、外卖机器人等智能设备，持续拓展人工智能赋能机场国际化服务场景的应用范围。深圳机场还会同联检单位试行旅客入境先期机检，推行海关安检手提行李一体化联检，高峰期旅客入境通关时长从45分钟压缩至15分钟以内。在出境查验方面，推动海关安检等环节前置整合，创新落地一闸双门双查验模式，实现一次识别双核验同步智能通关，大幅提升通关中转时效。在配套服务方面，深圳机场携手边检、海关、文旅、金融等多部门同机构启用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提供通讯支付咨询、出入境政策解读等多领域一站式综合服务。同时升级离境退税代理点为7×24小时全天候人工服务，全国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构建卡、码、币、包多元支付体系，外卡受理覆盖率达100%。
1: 记者今日从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了解到，一年几嚟，该院考古队以惠州博罗中部同西部为重点，累计完成500多平方公里系统调查，新发现先秦时期遗址170多处，主要集中喺山地向平原过渡嘅山前地带、河谷谷口与低丘台地，为进一步研究区域聚落分布与文化演进提供咗新嘅实物材料。东江流域是岭南先秦考古的重点区域。20世纪70、80年代以来，惠州博罗先后发现梅花墩窑址、银江遗址和望岭新墓地，基本建立起广东商州考古的编年框架。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湾区在线嚟关注国际方面。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美国学者内森·斯托特：
7: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 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

0: 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1: 美中航空遗产基金会主席杰弗里·格林：
2: This is so important.
3: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1: 中美乒乓外交亲历者康妮·史维利斯
4: Mention ping pong diplomacy。
5: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双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希腊前外交部长卡特鲁加洛斯：
0: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1: 智利前驻华大使何乔治：
3: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1: 加拿大汤普森河大学哲学历史和政治系主任罗伯特·汉伦：
0: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6: 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6号在社交媒体说，伊朗方面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已通过调解方向美方充分详细转达了由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确定的旨在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目前正等待调解方转达美方最终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提出的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提议。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美方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大量石油正从霍尔木兹海峡流出。
1: 据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晚消息，连接沙拉拉油田与扎维耶炼油厂及出口终端的主输油管道阀门在关闭数日后已重新开启，原油输送已恢复。据了解，这一阀门21号被武装组织和石油设施警卫队成员关闭。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2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拉拉油田21号停产以来，原油产量累计减少94万桶，经济损失估计约9500万美元。利比亚石油储量丰富，沙拉拉油田位于利比亚西南部，是该国最大的油田之一，其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该国西部城市扎维耶并出口。
7: 湾区气象站，
1: 新闻最后来关注气象。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晴天，32度26度；澳门晴天，31度27度；广州晴转多云，35度26度；深圳晴天，32度25度；珠海晴天，32度27度；佛山晴转多云，35度27度；惠州晴天，34度26度；东莞晴天，34度27度；中山晴天，34度25度；江门晴转多云，34度26度；肇庆晴天，35度26度。
6: 好了，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了。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

0: 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8:30。
4: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2: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4: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2: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4: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5: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公营品鉴，详询273.8-3.7。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6: 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席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26号，10月1-3号晚上8点喺邻界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荣归秋色6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7: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泥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6: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7: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6: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7: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各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1: 出游看风景，但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
12: 按规矩排队咪几好，一个二个左穿右插，场面混乱仲花更多时间。No，
13: 唉，个地下呢度一个胶樽，嗰度一张纸巾，个靓景点 P 都好难睇啊。No，
14: 乱涂乱画随意攀爬，我唔想我个旅程有呢啲黑色标签咯。No，
15: 齐向不文明旅游现象说不。
16: 文明旅游，快乐出行，让出游嘅自己成为景区内一道美丽嘅风景线。
17: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10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

0: 深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孔肯牙热，都是我传播的。
2: 寄孔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和登革热相似，但寄孔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3: 寄孔肯牙即是弯脊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4: 不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是关键。
5: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4: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5: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4: 仲捉你唔到
6: ，KO。
2: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0: 人生百味，滋纯好味，红荔红米酒，纯粮酿造，纯正米香，红荔红米酒。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

0: 点咨询啊？
1: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2: 好啊。
1: 爸爸。
3: 哎，
2: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3: 哎，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嗯，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3: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景区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享受自然的美好空间，为提升你的游玩体验，请你保持环境整洁，不要乱扔垃圾，爱护花草树木，不要踩踏攀折花枝，车辆请停放在指定区域，不要占用通道。美好的旅游环境需要每一位用心呵护，共享绿色空间，维护文明氛围。
6: 退不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讯息，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不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8: 听九。

0: 901，敬请各位对时。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要。北京时间19:30。
1: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教乌州洗集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咋！顺德融媒全新推出穿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教乌州洗集等你。本次活动。

0: 特别名谢，掌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嘢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掂，
3: 排水口渠道搞掂，
2: 垃圾杂物搞掂。
1: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衰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推唔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唔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7: 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三人民广播电台。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点正。
2: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3: 苏炳添，亚洲冠军。
2: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4: 二一，茄子。
5: 快慢之间，掌握。

0: 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3: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4: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5: 门前正，街巷清，
6: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7: 顺心伴，朝朝精选。
8: 眨眼间秋分到，昼夜平分，天气一日日转凉。早晚出门已经感受到那股秋天的凉意了。嗱，有句说话讲得好啊，此时不补，更待何时呢？但是今日我要同大家讲的不是叫你大食大补，而是帮你打好身体的一个底子方案，慢慢来，唔使急。点解咁讲呢？原因有三个。第一，这个打好底子嘅方案配方实在，专门对付虚同埋寒。你睇睇入面放嘅系乜嘢？人参补气嘅，夏天出嘅汗多，气除汗泄，气虚嘅人一到冬天就容易感冒，冇精神。人参呢就系将啲气这个底子打厚啦。当归补血，大家知道啦，好多女士呢冬天尖寒尖冻，手冻脚冻，面色呢就白过白纸嘅。当归就帮你补起身。黄精就係田精，肾精不足嘅人冬天腰酸，频频夜晚去厕所，膝头哥呢发软，黄精就将你嘅仓库填满。呢三样嘢，一个补气，一个补血，一个田精，就唔係话猛补，而係打底子。咁如果你话呢三样嘢可以点样补呢？其实就喺呢一罐红泥力酒入面，唔止呢三样地道嘅食材，仲有益智仁、桂圆、枸杞子等等。有人话人参当归梗啊好啦，但係贵啊嘛。冇错啊，你去执一副呢温补嘅药材，几百蚊打底，仲要自己浸呢，自己熬呢，比例搞错咗，唔系上晒火就系冇效果。但是我们今天这款红丽力酒做好晒配比，浸泡一年以上，饮法实在，唔燥又唔腻，纯粮酿造，35度的酒体，温润唔辣喉，唔单止可以直接饮，仲可以做一杯温补特调，后生仔都喜欢饮啊，仲可以煲汤添，炖汤、炖鸡汤、煮猪腰汤、煲羊肉汤的时候加一支，汤底醇厚又唔腻，一边食饭一边打底。而且今日有惊喜啊，日常价8支72元，平均一支唔到半杯奶茶钱，已经好划算。但你今日嚟到我哋顺心伴呢，仲更加抵，更加够力，更加吸力。64元8支一盒，嗱嗱声入手啦。嗱，我帮你计笔数啦。一支红丽力酒炖一次鸡汤或者煮一次猪腰汤，一个星期饮两次，一个月呢就是10元8元。呢笔数你自己识计㗎。即刻打开微信搜索顺心伴小程序，你就可以找到今日的福利了。顺心伴是顺德的顺，心意的心，伴随的伴。搜索返微信小程序顺心伴，在主页找到 FM90.1 优选，日常价8至72元。但是今日我们顺德融媒顺心伴更加吸力，64元8支一盒的了，嗱嗱声入手啦。趁住仲未入冬，红丽力酒帮你打好底子，成为你冬天的底气。秋分时节，昼夜平分，补的不是一时的热闹，而是整个冬天的淡定。
7: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9: 推唔甩的工作应酬，响个冇停的工作信息，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不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 烦扰。

0: 随风散，深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汇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 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三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3: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2: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3: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4: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4: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4: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4: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4: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

0: 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退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2: 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外汇市场瞬息万变，是不是经常因为错失心仪的结售汇价位而困扰？农行顺德分行网银对公结售汇挂单服务，一键挂单，把握汇率先机，一马当先。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2: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啊？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推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不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够钟收工，热线。
1: 喂，你未识电脑、会有安全隐患噶。
0: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
2: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感。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天都未光，粥档老板就喺铺头开始忙碌啦。一碗生滚粥，一碟肠粉，一份煎饺，油炸鬼，里里外外一脚踢，连收钱都顾唔掂，基本都系靠客人自觉。
3: 大家对我放心，我都相信大家。人同人之间讲嘅就系个信字。
2: 无人直手花店，本土特产无人售卖专柜，家电连锁自助售后检测点，共享自助自助工位，跨境保税自助提货区。诚信，让世界更美好。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
3: 送我一个，
4: 送我一个，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9: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7: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0: 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1: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

0: 律的工作应酬，响个舞团的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的方案，讲不出口的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 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讲。

0: 阿珍，乜咁啱嘅？
1: 系啊，阿强，你又嚟翻工啊？
0: 系咯，真系有缘啦！不如我哋一齐咯。
1: 好啊。
2: 阿珍爱上我阿强。
0: 啊？点解黑晒噶？
3: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梗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4: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信。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0: 森林孕育生命，滋养万物。
2: 森林是地球美丽的外衣。
0: 在森林防火区野外，请勿烧纸、烧香、点蜡烛，请勿燃放烟花、爆竹、孔明灯，请勿吸烟、野炊、烧烤，请勿从事其他容易引发森林火灾的行为。
2: 保护森林家园，防患于未然。
3: 甩嘅工作应酬，响个舞团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 90.1， 祝愿月满人间。

0: 暖意长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退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的瞬间，厨房传来熟悉的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刚刚切开的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的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2: 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讲。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3:00。
1: 退唔甩嘅工作应酬，响个冇停嘅工作信息 ，OT 改到第十版嘅方案，讲唔出口嘅委屈。直到打开家门嘅瞬间，厨房传嚟熟悉嘅饭香，阿爸阿妈递上啱啱切开嘅双黄白莲蓉，小朋友百厌嘅玩闹，月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茸踏千山。顺德融媒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光洒满餐台，所有奔波同疲惫此刻正在慢慢融化，一口团圆，烦扰随风散，心藏暖意，松容踏千山。顺德融汇 FM90.1 祝愿月满人间，暖意长流。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3: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听901真系得。

0: 零一电请各位女士，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

0: hands to my...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7:00。
4: 够钟收工，热线。
5: 喂，你未熄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4: 你啊夸张啦，我台机常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6: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1: 听901，真系得。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每日早晨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
2: 听九零一个早晨有奇妙人生啊！欢迎大家咧继续锁定啊 FM 九零点一朝头早嘅呢个时间段啊！
3: 有啲谢咁样嘅你把声，
2: 唔系我系唔系好接受呢个现实噶啦。不仅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咁样，点解又要上班？系啊，唔紧要，唔紧要，系啦，短暂嘅上班，只系为咗迎接更长嘅假期啫嘛。
3: 冇错啊，
2: 冇错啦。
3: 所以咧，其实严格嚟讲咧，我觉得即系今个礼拜咧翻嗰几日工咧，我不当他是回事。
2: 冇错啦，
3: 完全没有东西。
2: Actually 就唔应该翻工，系嘛？
3: 你又啱喎。
2: 系啊，嗱，今日星期一，系嘛？上到星期三就放假啦，正啊！
3: 而且咧，跟个重点系咁样，即系心理上咧，你会系即系假期之后嘅嗰一日到两日咧，你系处于呢、這个即系后假期状态噶嘛？
2: 系咯，即系唔想上班啊！
3: 咁然之后好啦，咁喺假期之前嘅嗰一到两日咧，你又系准备假期嘅状态，
2: 系啦。
3: 所以严格嚟讲咧，即系我哋今日咧，即系。开始一直去到星期三咧，呢三日咧，嚴格嚟讲，我哋都唔算系翻紧工。
2: 冇错啦，咁样纯粹系同各位叔叔阿姨咧就 hea 下咁样啦。
3: 系啊，
2: 欢迎大家收听。
3: 所以我哋稿都冇啊，今日。
2: 冇错啦，咁样吓，放飞吓。

0: 有奇妙人生啦，继续有子豪啦，同埋啦嘉欣喺度嘅，咁啊欢迎各位叔叔阿姨啦，啊都可以晒一晒，即系过咗呢个中秋假期。屋企仲囤积咗几多月饼啊？
1: 哇，系即系个冷藏放住好多啊！
0: 系啦，咁样可以影翻张相咧，发过嚟我哋佛山 Plus 嗰度嘅，我哋咧奇妙人生嘅嗰个评论区咧，就欢迎大家可以发相咁样嘅。咁、如果未下载我哋嘅呢个官方 A P P 嘅话咧，就可以上去嗰啲应用商场嗰度咧，拣啲分比较低嘅，就佛山 Plus P L U S 咁样啦。然之后入到嚟咧，有花生专区。
1: 你应该转变一个讲法，系嗰、个分值咧，嗰、那个上浮幅度比较大嘅。
0: 系啦，系啊，进步。空间比较多咁样，系啦。如果要拣嘅话咧，好简单嘅啫。咁你就即系喺啲分嗰度咧，佢有排序啊嘛。你先排序，咁然之后咧就排话由低到高咁样啦，佢就好高噶啦。系好快脆就可以揾到咁样啦吓，咁然之后咧就喺个花生专区咧入嚟我哋奇妙人生嘅呢一个嘅评论区嗰度，可以通过咧文字啊、图片啊、这个视频啊咁样，你可以发下呢、这个中秋假期啊，有冇睇到啲好靓嘅呢个烟花？比如话喺我哋乌州市集嗰度啊有烟花，如果你咁啱啊，各位叔叔阿姨真系听到我哋啲宣传啊咁样啦，又唔信且去咗咁样啦吓，咁、就可以影下相啊，即系将啲相啊、图片啊、视频啊发过嚟俾我哋睇下，又或者咧自己嘅雪柜。而家积咗几多呢一个嘅月饼啊，咁、都可以同我哋讲讲咁样嘅，即系点样去整呢、这个，即系点样去消化呢个月饼咧？
1: 啊，
0: 确实亦都系一个比较大嘅问题嚟嘅，因为大家都知啦，健康嘅飲食方式嘅话咧、就要去糖噶嘛。
1: 冇错啊，所以咪决定将啲月饼送出去咯。
0: 哦，送出去咁都好嘅，系啦，咁样生活系应该要加啲甜噶、
1: 啊，
0: 而且呢样嘢唔净止系月饼啊，系真系生活里边方方面面都需要加翻啲甜噶。

0: 呢一單嘢呢就喺我哋啲官方發布嗰度發嘅，我唔知邊個呢咁唔臭米氣呢喺網上面呢形成咗一個熱議嘅。
1: 係
0: 咩呢？有一個話題嘅，就話將配料表當中嗰啲白砂糖麻煩還返俾我哋咁樣。
1: 吓咩意思啊？
0: 系啦，咁有消费者就话，即系事源就系话咧，而家大家去嗰啲商超嗰度啊，即系买，即系因为你知啦，啲长辈成日都叫我哋噶嘛，即系饮嘢唔好饮甜嘢啊，唔好食咁多甜嘢啊，食生冷嘢啊，健康啲啊咁样啦。咁所以而家咧，你去嗰啲超市嗰啲货架嗰度望下啦，即系我哋又教嗰啲叔叔阿姨睇配料表啊嘛，我哋自己又睇，好多饮料啊，嗰啲调味品啊，嗰啲配料表嗰度咧。白砂糖就冇咗噶咯，佢换成咗另外一样嘢嘅，
1: 系
0: 叫做果葡糖浆。
1: 啊，
0: 系啦，嗱，你知啦，系啊，有好多即系有好多司空见惯嗰啲嘢咧，佢一旦换咗个学名啊，系啊，咁样嗰啲人就会好担忧噶啦嘛，系啊，即系比如话咧，即系粗料土豆丝里边佢居然加醋精咁样啦，系啊，系啊，咁就已经好担忧噶啦嘛。
1: 其实严格嚟讲咧，喺口味上面系会有变化嘅，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即系平时饮，不过可能叔叔阿姨好少饮肥宅快乐水，
0: 系啊，少嘅，
1: 但系。即如果你哋嘅孙仔孙女饮啊嘅时候咧，你哋可以留意一下，而家我哋国产嘅可乐
0: 啊哈，
1: 同以前系唔一样嘅
0: 啊，系嗰只味系唔同嘅，即可能我哋呢啲即做翻咁上下人又饮过比较多唔同年份嘅呢个肥宅快乐水就知噶啦。
1: 咁我相信亦都好少人行去饮可乐嘅时候会专登睇佢嘅配料表嘅。你哋而家但凡真系行去买一罐或者买一支，你一睇就会知道
0: 系。
1: 原来我哋而家饮紧嘅可乐里面冇白砂糖，
0: 冇白砂糖，搵另外一样嘢代替咗咁样啊嘛，
1: 冇错。
0: 所以个
1: 就系头先所讲嘅果葡糖浆
0: 咁样，系啊，即系而家反正就系话个配料表里边，但凡原本应该出现系即系我嚟调甜味嘅，
1: 系
0: 白砂糖就换成呢个果葡糖浆啦，咁样系咪真系会即系两者啊？边个更加健康啲咁样咧？咁所以呢就即係因为呢一單嘅话题啦就成为咗热搜啦。咁所以有啲记者都会采访一啲医生咁样嘅啲内分泌科嘅医生啊。咁有啲呢副主任医师呢就讲啦，其实白砂糖就大家都应该知道点样整出嚟㗎啦。
1: 蔗糖。
0: 蔗糖咋嘛，就等于系。咁你入人体之后呢，其实佢喺肠道入面系会分解成为葡萄糖同埋果糖嘅。咁、再俾人体吸收咩，葡萄糖我哋系需要㗎嘛。
1: 对。
0: 呢样嘢。其次，我哋重点讲翻就系嗰个果葡糖浆究竟系乜假科嚟嘅？果葡糖浆咧，佢系攞啲粟米淀粉加工制成嘅。
1: 哦，即系生粉。嗱，平时
0: 系啦，冇错，冇错。嗱，老老实实，佢最屘分解。

0: 摆出嚟嗰味嘢咧，你无论系呢个白砂糖又好，定系呢一个粟米淀粉整出嚟嘅果葡糖浆都好，佢最终分解出嚟嘅嘢，其实都系葡萄糖同果糖嘅混合物，
1: 嗯，
0: 即系都系一样，都系呢啲咁样嘅成分噶啦，咁、哦、样，所以其实两者系非常之接近嘅。
1: 哦，即系所以就唔好认为话果葡糖浆系健康过白砂糖，
0: 冇错啦，唔、哦、需要成日望住咧果葡糖浆嗰几只字嘅，要睇睇咧个营养成分表入边嗰啲碳水化合物啊，或者系糖含量，咁先系最紧。即系如果你真系好想自己有个健康嘅饮食习惯咁样啊，同埋要注意翻成支吹咗支饮料之后咧，个容即系成支嘅容量系几多
1: 啊？
0: 因为有啲饮料咧。每100毫升佢嘅含糖量望上去唔高啦、
1: 嗯，
0: 但系问题佢系成支炮咁样嘅，你饮完之后你个糖一样都系超标，哦、即系都系嗰句啦吓、啊，都系我哋节目里面经常讲嗰一句，你抛开呢一个剂量谈疗效咧，即系耍料猛啊嘛，嗱，无论系用呢个白砂糖定系果葡糖浆咧，长期过量摄入，因为我哋啱先都讲佢嘅底层逻辑系一样嘅，吓、
1: 嗯
0: 啊，但凡你摄入糖类过多嘅话，你一定都系变肥仔噶啦。
1: 嗯
0: 然之后嗰啲咩脂肪肝啊、甘油三酯升高啊、二型糖尿病啊，同埋烂牙呢啲风险都系存在嘅。再次强调翻，果葡糖浆同白砂糖佢嘅底层逻辑系一样嘅、
1: 嗯，
0: 所以控制添加糖嘅总量，饮少啲含糖嘅饮料，即系阿爸阿妈讲嘢系啱嘅。
1: 系啊，
0: 所以我而家基本上都转晒饮乌龙茶噶啦，咁样啦、
1: 嗯，
0: 又或者多啲饮下白滚水啊。
1: 系啊，饮下茶，饮下水咁样咯。
0: 系啊，即系如果你要解渴咁嚟计嘅话咧、嗯，即系少啲饮啲含糖嘅饮料咁样啦吓。咁、嗯啊、另外咧，生活入边咧，其实最好啊，每日嗰个糖嘅摄入量咧、
1: 嗯，
0: 控制喺25克以下。即系、哦、即系其实我哋一直提倡嘅呢、這个即系低糖嘅饮食咧，
1: 系
0: 必须嘅。吓、
1: 嗯
0: 啊，即系每日添加糖摄入唔超过50克，最好就25克以下咁样啦。
1: 好多叔叔阿姨喺度心谂啦，我平时炒个餸有乜可能用到咁多糖、啊？
0: 哦，咁啊系啊，喂。你話鹽呢都仲可以重手啲啊，
1: 嗯，
0: 因為真係我哋老廣嗰啲煮，即係應該係話我哋正常煮飯嚟計呢，糖唔係佔主角嘅，我嚟吊味嘅啫嘛，少少少地咁樣嘅啫、啊，反正就係話管控添加糖啊，即係話煮嘢食嘅時候呢、嗯，人為加入嘅蔗糖啊、果糖啊、果葡糖漿啊等等啦、
1: 嗯，
0: 啊，佢係唔包含食物本身天然含有個糖分，因為大家知道有啲食物佢本身係甜甜地噶嘛，咁樣佢都會有糖分。
1: 係啊，即係有時候就算係你食青菜都好啊，嗯、即係佢如果當做啊嗰啲靚菜心咧、啊，你食落佢都甜甜地㗎。
0: 冇錯啦，咁所以就係話我哋要管控嘅係管控翻我哋平時自己人為加入去嘅糖、
1: 嗯，
0: 反正就都係嗰句啦。我哋之前喺節目裏邊都有同各位叔叔阿姨推薦過一啲比較實用。用嘅一啲即系厨房用具啊，咩限油嘅，即系啲油樽咧，又可以限下每一次嘅用量啊，
1: 即一次啊倒出嚟或者挤出嚟几多啊？
0: 系啊，咁啊盐嘅话咧，佢直接攞啲硬盐啊，可能磨一磨咁、啊、样，磨少少咁就渗落去啊，糖都可以咁样搞嘅啫，咁样嗱，咁啊另外咧，即系如果真系想自己身体健康啲嘅话，就少啲食啲高糖嘅甜食啦，吓、大部分嘅糖果啊、蛋糕啊、饼干啊，佢含糖量都好高嘅，尽量就少食啦，
1: 冇错，系致死量嘅糖。
0: 冇错，之前即系有期节目都讲过，各位叔叔阿姨，如果自己本身真系控糖系非常之严格嘅话、嗯，你可能一个礼拜啊。满足口腹之欲都系半克蛋糕到嘅咋，
1: 系啊，同埋你可能要用其他类型嘅代糖咯，
0: 系系啦，咁然之后又要管控翻个饭量啊，咁样啦，儿童青少年更加应该要控制下甜食嘅摄入嘅，
1: 系啊，即系如果你哋真系唔信邪嘅话咧，而家好简单嘅啫，即系你话喺屋企嗰度简简单单咁样焗个蛋糕啊，焗个面包咧，即系网上有好多教程，你哋但凡咧上去搜嗰啲教程嚟睇一睇，你就知道，即系平时可能自己食一个普通味道嘅嗰啲所谓嘅鸡蛋糕，里面系有几多糖？
0: 系啊，即系如果你哋上去嗰啲咩视频网站度睇睇嗰啲，即系点样整出嚟、啊？
1: 系啊，
0: 你可能就会默默咁样就揿熄翻嗰条片噶啦、
1: 啊，
0: 尤其是去到落糖嗰一 part。
1: 系即系又或者你如果真系自己有兴趣嘅，上手行去试一试嘅话，真系到你放糖嘅嗰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话。未够咩？竟然仲未够，冇可能。
0: 系啦，咁呢个未正啊，真系讲少啦吓。咁反正咧，佢讲晒，屋企煮嘢食嘅时候咧、
1: 嗯，
0: 少啲放糖啦，同埋即系当然有啲整法，你话咩糖醋排骨啊，成成嗰啲咧，咁你又确实落糖系比较多嘅。
1: 系啊，
0: 大不了唔整咯，系、
1: 嗯、
0: 嘛？你反正你平时做节出街食，你一定有噶啦。咁样咩酸甜骨啊？哦
1: 即嗰一类型嘅餸菜，平时食少啲咯，又唔系叫你完全唔可以食嘅。
0: 冇错啦，反正就系、是、即系再加埋咧，如果你个糖重手咗咧，即系啲万物相对噶嘛。
1: 系
0: 你点解要落糖啫？ 是为了要即叫做话嗰啲味道更加丰富一啲，但如果你糖重手咗，你又冚咗啲盐味，
1: 你啲盐又要落翻多啲，
0: 冇错啦。你忽然之间一碟餸原本应该系健康指标范围内，就因为你落多咗少少糖咧，间接令到成碟餸变咗高糖高盐。咁嘅话就系会令到自己嘅身体雪上加霜嘅咁样。咁啊，即系啱先都讲过啦，即系嗰啲奶茶，而家奶茶基本上啦，系女仔都咩一半糖啊。七分糖都已经觉得好罪恶㗎啦。
1: 我七分糖都唔得啊，起码而家真係半糖啊，五分糖都已经系觉得罪恶，可能三分最好。有得揀低糖就低糖。
0: 咁反正奶茶啊、碳酸飲料啊呢啲呢都系添加糖嘅主要来源嚟嘅。咁糖嘅含量呢都压咁差唔多成一成到㗎啦。8%-11%咁样啦。反正都系嗰句，你平时真系要解渴咁计，饮茶水，饮啲淡啲嘅茶水啊，咪饮浓茶啊，浓茶又搞到自己瞓唔好咁样啦，白滚水啊，淡茶水又比较好啲咁样嘅。咁另外买嘢食嗰次咧，就要学识睇下啲配料表啦，吓蔗糖啊、果糖啊、蜂蜜啊、粟米糖浆啊呢啲咧，都系属于糖类嚟嘅。咁配料表个排名越靠前咧，就表明个含量越高。所以如果即系话为健康着想，睇配料表嘅时候，你望一望，即系如果个含糖量真系比较高嘅话咧，就慎买咯，即系能够讲系。当然即係我哋开头都讲緊㗎啦，即係因为生活里面係唔可以缺少甜味嘅、尤其是而家即係我哋呢啲牛马咁样做嘢咁辛苦，係需要食返啲糖 啊令到自己即係大脑啊分泌下啲多巴胺 啊等自己开心啲咁样。鍾意食甜嘢唔係你嘅错啊，各位叔叔阿姨定係后生仔女，唔係你哋嘅错嚟嘅，亦都唔需要话哇因为要为咗自己健康而要搞到好似苦行僧咁样一铺过戒晒所有自己啲爱好咁样。你可以逐步减量嘅，等自己慢慢适应低糖飲食，人都健康啲㗎。

0: 唤醒希望，
1: 生活无限健康。
0: 每日早晨
1: 与你准时相约，奇妙人生，
0: 你身边的家庭养生指南。奇味无穷住家菜，
2: 听奇妙人生，煮餐靓餸至开心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攞翻啲时令嘅食材或者系药材啊，整翻啲咧健康美食嚟食下嘅。先由介绍食材开始啦。今日要介绍到嘅呢一款药材咧，乃系水中人参噃，益肾固精、健脾祛湿，而家咧亦正就系佢最佳赏味期嘅，那就是时实啦。嗱，时实咧系睡莲科植物啊，时嘅成熟种仁，即系果实啦，所以叫时实，又叫做鸡头米嘅，同茭白啊、莲藕啊、水芹啊、茨菇啊、马蹄啊、纯菜啊、菱咧八种植物啊，并称为水八仙，并且咧时实系有水中人参嘅美誉噶噃。在《神农本草经》这本药书入面，将时实列为上品，说时实主治湿痹、腰脊湿痛、补中、除暴疾、益精气、强志，令耳目聪明。时实的特性，补而不准，防燥不利，尤其适合中老年人群，民间亦都有老人食之延年这样的赞誉。嗱，咁根据翻咧2025年版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介绍啊，时实咧喺秋末冬初嘅时候就采收成熟嘅果实，整走啲果皮，攞啲种子出嚟，洗干净，再去除硬壳啊，即系外种皮，晒干之后咧就可以得到时实啦。时实性味甘涩平，归脾肾经，功效咧益肾固精，补脾止泻，除湿止带啊，用于遗精滑精、遗尿尿频、脾虚久泻、白浊带下等等咧都有疗效噶噃。咁讲返时实脾肾相补嘅功效先啦。嗱，时实呢甘涩收敛啊，所以呢可以益肾固精，适用于肾虚不固嘅遗精啊、滑精啊、小便频数啊，甚至乎失禁啊，又或者系遗尿等嘅症状㗎。时实呢既能够健脾除湿，又可以收敛止泻喎，所以亦都可以用于呢脾虚湿盛之久泻㗎。除此之外，本草纲目当中记载，时实呢止渴益肾，治小便不禁、遗精、白浊、带下。时实呢仲有比较好嘅止带作用添，所以亦都可以用于妇科带下病㗎。咁再加上喺现代研究当中表明，时实呢含有淀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同埋多种微量元素，有抗氧化、益菌、降血糖、降血压、抗心肌缺血、保护胃黏膜、抗衰老等等一系列嘅作用喎，相当之好啊。咁当然啦，针冇两头利嘅，食时实都有禁忌噃。首先，时实呢性收涩，如果阁下系大便秘结啊、小便不利嘅话呢，就唔适宜食用时实嘅。仲有啊，婴幼儿、妇女产后呢，亦都不适宜食时实嘅。再加埋时实嘅质地比较硬身啊，唔容易消化，所以一次过咧唔好食咁多啊，消化不良者更加要慎食。最后湿热体质，本身火性、手心经常发庆嘅街坊咧，亦都唔可以食时实嘅。好啦，讲咗咁多时实嘅功效同埋食用禁忌啊，今期奇味无穷住家菜咧简单啲，只要教各位叔叔阿姨啊，整翻款黄芪时实饮嚟饮下啦。材料方面呢，要准备生黄芪20克、时实15克、粟米苏10克、生山楂8克、清水适量。整法非常简单嘅啫，将我上述所讲嘅材料洗干净，然之后放喺个煲入面，加清水入去煲佢20分钟，然之后呢隔渣淨係飲嗰啲水代茶飲就得㗎啦。呢一款黄芪时实饮啊，功效健脾补中、益肾固精、利水消肿。各位叔叔阿姨有需要嘅话咧，转头听完奇妙人生，落去街市嗰度啊，同埋药材铺执齐料，中煲翻啖茶水饮下咧。

0: 90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惠美尊安华府，贵伴宗族心意安抚，惠美大成巨惠加推，一步一景，所见即所得，限时惊喜，值得拥有。大良贵伴河北岸，恭迎品鉴，详询273.83.7。
3: 呢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家乌州水席啦！三字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媒全新推出串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媒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家乌州水席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不要放过，屋外翻盘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和屋企人的健康啊。
4: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够钟收工，撇先。
6: 喂，你未识电脑、啊，会有安全隐患噶。
5: 你又夸张啦，我台机长年着住，一直都冇问题噶、啊。
7: 咁嘅习惯其实好危险噶，电脑长时间待机，万一散热不良或者电压不稳引发短路，随时酿成火烛。收工嘅时候记得熄晒办公室嘅全部电器，杜绝用电隐患。
0: 碧波影桥嘅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嘅垃圾会增加30%嘅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嘅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9: 将垃圾放入对应嘅垃圾桶，草草埋埋嘅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10: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最近你有冇发现啊？点样饮水个喉咙都系好干噶？屋企人一个人咳一声，就好似交响乐咁。嗱，讲到防秋燥咧，真系要润一润啦。无论你系做老师嘅、做销售嘅，亦或系做家长要辅导细路仔做作业，还是屋企老人家日日咳咳声嘅，如果你常规嘅饮糖水、饮汤水饮咗唔少，依然都系觉得喉咙好干，咁就可以试下化骨红啦。作为我哋主持人主播嘅自留款常用茶饮，化骨红探亲访友攞得出手，自己日常饮亦都好舒服。今日介绍俾你。嗱，广东依家秋老虎还在，日头就闷热，早晚就转凉，暑湿仲未走，秋燥又上嚟啦，湿燥交织，所以好多朋友啦口干、咽喉干痒、口鼻发燥，平时讲嘢多、经常挨夜应酬嘅就更。

0: 加之麻烦啦。化骨红是国家地理标志的地道好物，因为骨红呢有个骨字，所以好多人第一次听呢就容易同陈皮联想到一起。再讲清楚，陈皮是吉仔的皮，化骨红呢就是化州柚的外层果皮，完全不是同一回事。而且呢只有化州本地蒙石土壤种出来的才是正宗的化骨红。所以一定是化州的骨红才可以叫化骨红的。出面的怎样模仿都是不一样的。送礼或者自用化骨红都非常适合。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去化州平定直播啊，今日精选来的都是好嘢，而且是非常抵。五年陈化骨红切片，直播间原价就是89.99元一罐，现在是49.99元一罐。十年陈化骨红切片礼盒装，原价400-500元的，现在在我们顺心半小程序呢优享价是188元一罐，限量发售，特别是礼盒装，好多人都三罐五罐咁去囤货嘅。仲有教教大家点样睇化骨红好定坏，记落嚟啦，直接对照就得啦。第一睇绒毛，正宗嘅化州本地果，表皮一层细密嘅自然小绒毛。嗱，佢唔系发毛啊，而系佢嘅皮嗰度呢自然是有啲小毛毛嘅。第二就要睇切片纹理啦。好嘅陈年老果切片肉质厚实，卷边自然，纹路紧密。入嗰啲呢果皮薄，干干扁扁，松松散散。第三就要睇冲泡嘅汤色啦。毛流嘅靓嘢浸出嚟係通透琥珀色嘅。如果有分流过嘅话呢，浸出嚟就会係发白啦，或者係好混浊嘅。第四试下口感。正经陈放嘅化骨红係微苦之后带回甘。分流或者是外地货呢就是冇味或者有刺鼻的异味。第五就要认准产地源头。市面上有啲攞普通嘅柚子皮吉仔皮冒充嘅。跟住我哋顺心半小程序买就冇错啦。正所谓世界骨红睇化州，化州骨红睇平定。我哋直接对接嘅係平定本地嘅化骨红。全部做到化州本土种植，原产地货源，自然陈放老果原料。分五年陈和十年陈两款，是无流分制，零额外添加，原色原味，切片干爽完整，非常之襟冲，一片就可以冲一日的了。五年陈的49.9元，入面大约有60片，可以饮两个月的了，一日冲一片就 OK， 不要贪多啊。十年陈的陈放时间更加长，口感更加柔和，回甘更加突出，而且它是玻璃罐装，还要用一个好靓嘅福袋礼盒装住佢。想要嘅老规矩啦，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顺心伴，主页面揾到 FM90.1 优选，咁你就可以揾到啦。记得顺心伴小程序呢，顺系顺德嘅顺，心系心意嘅心，伴系伴随嘅伴啊。抽躁湿躁夹击，捏杯温润，俾自己，俾屋企人，亦都俾你嘅亲朋好友准备上。
1: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2: 听901真系得 ，FM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各位早晨，我是佩英，欢迎大家收听顺德早晨。
2: 各位早晨，我是卡涛，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
1: 关注下天气方面的情况，气象台预计顺德今日白天会是多云间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27到35摄氏度，相对湿度介乎在 55% 到 85%， 吹偏南风一到两级，未来24小时空气质量为良，而首要污染物是臭氧。
2: 开始我们今日的顺德早晨，看看接住落嚟将会有哪些内容。
1: 顺德举办首届社会服务交易会，探索基层治理新模式。
2: 投资20亿元，顺德区政府和中国电信佛山分公司达成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
1: 新局栏目对话顺德区科技局局长欧胜军，以四大突破、四大创新重塑制造强区新途径。
2: 顺德国政街举办丰富多彩的民族活动，欢度中秋佳节。
3: 901报道，
4: 901报道。

0: 全省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助力百千万工程佛山现场交流活动，上个星期在潭州国际会展中心举办，顺德首届社会服务交易会同步启幕。省委社会工作部部长、省委两身工委书记崔建军、省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骆泽铭、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出席活动。下面请听报道。
1: 陈新文致开幕词，他分享了顺德践行新时代人民经济学、走好因民善治之路的五个维度，一是把社会工作作为发展压舱石，二是把善治文化作为人民营养土，三是把供需对接作为资源连心桥，四是把村社区作为治理主阵地，五是把社会力量作为事业合伙人。现场举行全市社区公共用房推介周启动仪式，暨全市盘活社区公共用房项目签约仪式，由顺德区社会服务交易所上升为佛山市社会服务交易所正式揭牌。与此同时，由佛山市委社会工作部统筹、顺德区委社会工作部主办、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运营的社会服务资源供需对接交易平台、佛山市社会服务交易所的线上平台同步发布。顺德区首届社会服务交易会启动仪式将活动推向高潮。本届交易会首次发布社会服务一池三户，形成一池活水三户联动的社会善治氛围。顺德区社会创新中心总干事李允冠：
2: 通过市场加公益的机制啊，通过社会服务加社区运营的机制啊，通过我们整个小程序的这种在手机端就可以去参与啊，就通过各种的方法能够使大家能够共创共赢共享到这些社会服务的成果。
1: 顺德创新因民善治理念构建起了党建引领、多方参与、协同共治的基层治理新格局，走出了一条具有佛山特质、顺德特色的基层治理新路径。本次交易会将推动一批社会服务优质项目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助力顺德成为大湾区社会服务创新高地、基层治理示范标杆。顺德融媒赵鹏、邵恒、梁浩忠、实习生程月的报道。
3: 近日，顺德区人民政府同中国电信佛山分公司举行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式。根据协议，中国电信计划在顺德总投资不低于20亿元，全力推进新一代通讯网和算力网建设。双方将会加快推进 5GA 全面覆盖、万兆光网覆盖，前瞻开展 6G 技术验证，构建 5GA 和万兆光网双万兆网络架构，深化 50GPON 技术落地应用，推动优质网络资源从中心城区向工业园区、交通枢纽、产业载体等伸延，持续提升全域网络承载能力和数字服务能级，为产业转型、城市治理、民生服务提供坚实数字支撑。
0: 活动现场，顺德数据科技集团和佛山电信合作运营的湾区顺德 Token 运营中心正式启用，首批入住中心的应用场景同步亮相。这个中心依托中国电信算力平台、数据、模型、应用五位一体智能云体系，输出一站式 AI 服务能力，预计总投入超1亿元，创新打造前店后厂运营模式，聚合 Token 专区、算力专区、 AI 应用专区三大核心板块，支持110多款主流模型一键接入，接入超350款 AI 核心产品以及重点行业场景方案，具备超万 P 稳定算力输出能力。目前萝卜快跑、漫和、有理有余、影业等一批标杆应用场景已经入住。
3: 佛山市委常委、顺德区委书记陈新文表示，今次战略合作具有适配性、特色性、系统性、前瞻性，高度契合顺德产业基础、城市定位和未来发展方向。面向未来，陈新文提出要加强规划布局，系统推进千卡、百卡算力池规划落地，持续做大做实企业数字化转型市场，加强生态源线， 依托中国电信喺量子通讯、6G 前沿领域嘅技术优势，坚持以真实嘅企业需求、应用场景、市场订单为导向，精准招引上下游产业链项目，加强场景应用，持续开放全域多元高价值嘅测试应用场景，打造一批可落地、可商用、可复制嘅标杆项目，真正令数字技术扎根产业，赋能企业。
0: 另外，要加强迭代升级，紧跟 5GA、6G、AI 智能体等技术迭代嘅趋势，持续推广小模型、行业智能体，推动企业成熟数字化方案在全行业推广复用，加强协同协调，全力做好项目选址、报批报建、落地建设等全流程服务保障，为智算中心、湾区顺德 token 运营中心等重点项目开辟绿色通道。
3: 9月23号到27号，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行，星物总品牌携手广东图南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在数字出行展区举行量产版本的产品发布暨生态伙伴合作签约专场活动，星物总量产基础版清洁机器人全球首发。
0: 广东图南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郭志明发布未来三年量产计划，2027年实现10,000台，起步破万，2028年实现20,000台，倍速增长，2029年实现40,000台，跃迁突破。项目总投资不低于5亿元，3年内推动70,000台机器人走进真实场景。星物总将依托顺德完备的机器人产业链和家电制造经验，实现核心零部件的本地化配套和整机规模化生产，推动产品成本持续下探，形成降低成本、拓展市场、产生利润、吸引资本的良性循环。
3: 就在一个星期之前，星物总和图南巨新智能机器人制造基地项目签约座谈活动在顺德华桂园举行，星物总选择将量产环节落在顺德并非偶然。顺德经过几十年的深耕，已经建立起标准化生产、规模化量产、高品质交付、低成本迭代的成熟制造体系，从伺服电机、减速器、执行器到钣金、线束、机器人核心零部件，在顺德和周边就可以配齐。上午改完设计，下午就拿到验证件的制造效率响应速度快，令到星物总的产品从实验室样品到稳定的量产之间，有了一条高效率、低成本的转化通道。
0: 顺德区副区长黄德华表示，顺德正全力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持续开放工业、城市、政务各类应用场景，以场景育产业，以制造促创新。区委区政府将提供最优政策、最好服务、最全保障，全力护航项目落地，支持企业发展。
3: 活动最受关注的是生态伙伴合作签约环节，星物总和来自顺德的生态伙伴中国移动广东公司佛山分公司、顺德文旅集团、美智服务集团、月桂公司、碧桂园服务集团和佑国际医院集团共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五家合作伙伴分别代表了通讯网络、文旅运营、产业园区和物业服务、国际化医疗机构等的方向专业能力，覆盖了星物总产品从技术验证到规模商用的完整支撑链条。未来两年，顺德将会在车间工位、厂区园区、商业场所、公共空间四大领域推动100个以上智能机器人应用示范场景落地，建立吸政策、吸场景、吸项目、吸订单的产业培育体系。
4: 带你上班路上听世界，顺德早晨。
5: 901敬请各位对时。
3: 早晨7:47。
6: 农行房抵衣，有房即可申请，利率低至3.0%，快速放款，随借随还。详询农行顺德分行各网点。
4: 901交通消息。
0: 早晨7:48，一齐嚟关注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收到德胜中路顺积大学往五沙方向现时慢紧。另外，收到南国西路轮桂路口往杏坛方向有咪摩。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阻塞车。

0: 道啦，因为有事故嘅原因，现时慢紧。再次提一提你，105国道三红旗大桥往广州方向阻塞车道啦，因为事故嘅原因，现时慢紧。另外亦都收到高赞大桥往杏坛方向，因为施工原因，所以都系唔多好行噶。高速方面嘅广佛高速沙涌至横沙路段往广州方向车仔比较多，提醒你需要留意。今次嘅交通消息先到呢度，祝你平安出行，一路顺风。
1: 轻松启程，平安到步。901交通消息，路况报料：8339 8339 8339 8339。
2: 荣归秋色，六天动车团，顺德人专属召集啦！
3: 唔使自驾，唔使做攻略，打卡625米世界第一高花岗峡谷特大桥，由尼珠河大峡谷大山包小西藏，
2: 沿途有一个地方秋色绝美，但你可能从未听闻。即刻搜索小草坝，坝是堤坝的坝，你就知道有几靓。整片山林从绿变成红变成金，漫天遍野的红枫彩林，溪流飞瀑穿过斑斓山谷，小心靓到窒息。
3: 住六支龙井温泉酒店、宜良枫叶酒店、温德姆酒店，亲手摘超通溏心丑苹果、桂安梅园赏绣球花，
2: 更专享景郊大礼包，即原价424元的景区内交通。包括缆车、电梯、游船、观光车都唔使再俾钱，
3: 名额有限，快打2996-30012996-3001，前往口岸过旅各营业部锁定名额啦。
1: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二一茄子。
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
4: 9月29日，顺德区交通运输局上线，将就顺德的交通建设、拥堵节点改造、公共交通、驾驶员培训和机动车维修等话题，同市民网友现场交流。
5: 我是顺德区交通运输局局长陈能文，欢迎您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0757-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视频号看顺德，发表您的意见和建议，我们期待和您的交流。
6: 敬请关注周二上午7:30-9:00顺德区正风航风热线民生零距离节目。本节目由顺德区直属机关党工委主办。

0: 顺德出发，早知天下，顺德早晨。
1: 继续翻嚟顺德早晨，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嘅关键节点，顺德迎嚟新旧动能转换重要窗口期。由顺德区委宣传部、顺德融媒联合打造全新实景嘅访谈栏目新局正式上线。栏目走进产业园区、商圈一线，对话职能部门负责人，复盘发展成果，解码未来路径。今日新局系走进华南理工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顺德创新园区，继续对话顺德区科技局局长欧胜君，探寻顺德点样喺机器人、具新智能等新兴赛道上嘅加速突围，推动传统制造大区向制造强区系统跃迁。
2: 局之心，开新局。今天的新局一把手访谈，我们邀请到顺德区科技局局长欧胜君。
3: 这里就是我们华南理工大学的大学科技园。
2: 跟我们平常的工业园有什么不一样呢？
3: 我们华南理工大学有很多老师，包括学生在这里创业，同时呢，把大学的一些实验室啊、一些中式平台啊、这种科研的资源是带到这里面。这个园区呢，在五年短短的时间，已经诞生了一家这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六家省的专精特新和32家高新创业企业。
2: 光是把高校的科研成果在这个园区当中孵化加转化落地，是吗？
3: 没错，就是过去呢，高校是解决0到1的问题，那么1到N 呢，就在这里，这种产业园区进行孵化和成长。
2: 那跟我们理想的科创园区还有多远的距离？
3: 没多远了，站这个就地铁就到了。
4: 这也是我们理解当中的真正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和两业协同发展。
3: 是的，其实这几年顺德的科技创新呢，已经实现了全方位跨域式的一个发展，含金量和含科量可以说一年比一年高。五年来顺德累计拿了国家科技进步奖是2项，省科技进步奖呢是49项，都是占了佛山市的半壁江山。那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顺德去年呢一举是拿下了19项广东省的科学技术奖，占了全市的51%。那么数量和质量都是双双领跑。
4: 这么高的获奖比例，是不是也说明顺德的科创成果不只只是纸上的理论、纸上谈兵，而且都是能够落地、能够产业化的硬核成果？
3: 是的，当然我们觉得更能够体现顺德创新格局的是，我们已经从企业去申报、去获奖，走向了我们的企业家去设奖。2023年，我们美的的创始人何享健先生啊，是个人出资30亿元设立了何享健科学基金，每年呢是中奖全国顶尖的青年科学家。顺德区政府啊，把舞台留给了企业家，我们的企业家又把 C 位留给了科学家。目前呢，我们全区的省重点实验室有11家，占全市的50%。省级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呢，有272家，总量也是全市第一。那么覆盖了我们的美的、万和、柯达、新宝、小熊等等的企业，还有全市唯一的一个全国重点实验室啊，也就是美的的蓝城实验室。我们现在所在的就是华映通达，研发投入呢是，可以说是科技工作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说没有研发投入就没有未来。我们所处的华映通达就是顺德研发故事的一个典型代表。那么大家可能熟悉港珠澳大桥啊，有些朋友可能也走过这个大桥。那么这个世纪超级工程上呢，可以说是铺着一层超薄的一个皮肤啊，也就是由我们华映通达研发的高韧超薄的沥青。那么过去呢，这类技术长期是被国外垄断的，厚度呢动辄要10几厘米啊，又重又耗材。那么我们的华映通达呢，就把它做到了极致的轻薄，减重呢超过80%，节省沥青60%，节省石材75%，实现了国产替代和技术突围。去我们顺德有一个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这个叫两家一花。那么今天呢，我们两家一花有新的定义，也就是我们的科学家加企业家在顺德这片沃土上开出科创之花
2: 啊。那等于说它是有2重的身份，

0: 边是接受市场化的检验，一边是他也有教书育人，然后把咱们的科研成果真真正正的落到实处，是吗？
1: 没错，这里是一个成果转化的一个沃土。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一致密的一体化压铸技术啊，也是让我们的车身变得更轻更坚固。在新材料产业里面呢，华新材创的100升连续生产型的等离子球磨机，可以说是填补了全球大容积连续化的装备的空白，效率也提升了近10倍，而且还更便宜。那么在机器人产业里面呢，奥比中光的 3D 视觉传感器可以说是撑起了全国70%的服务机器人的这种机器之眼。那么在太空领域，荷兰式航天的微波炉7分钟就能够为宇航员热好一顿太空餐。这些案例都充分说明了这个顺德的创新呢一直在突破边界，也不是单点的一个出彩，而是全产业链全赛道的一个系统性的升级。
2: 中秋假期，顺德各个镇家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其中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活动在邻近乌州水闸市集是启动的。顺德融汇草根综艺《春花大舞台》首次亮相，现场融入了音乐演出、有奖互动、烟花秀和夜市经济于一体，为顺德文旅再增加粮食。
3: 现场活动主办方为寻味顺德、逍遥游、顺德村花、小师妹以及航拍顺德5位文旅账号达人颁发邻驾乌州市集文旅品牌推介官证书，为哈尔滨烧烤、好好先生、73度烧烤、叮当茶档、内菜茶档5家商户颁发乌州市、乌州夜市首批优质认证商户荣誉证书。
2: 乌州夜市管理中心和顺德融汇达成空间运营合作，并且授牌。根据双方将会未来双方将会实现资源共建共享，携手将乌州夜市打造成为顺德乡间夜间文旅的示范样本。顺德融汇将会发挥传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赋能本地文旅空间高质量发展，将热闹的人气转化为可持续可沉淀的文旅价值。下一步将会聚合各方优势，做实内容，做旺场景，做强口碑，为乌州夜市场景提升和品牌塑造注入融汇力量。
3: 中秋节当晚，2026青田烧宾塔暨成人礼在杏坛镇龙潭青年村是举行的。本土青年学子登台，在父母亲友邻里乡亲的见证之下，宣读成人誓词，告别清洁，迈向成年。儀式過後，青年代表和村民代表共同點燃火炬，隨後眾人一起點燃賓塔的柴草，開啟燒賓塔民族盛事。
2: 當晚同步開設青田賓塔集市，匯集鄉村風物、傳統手藝和文創產品。活動還設置杏壇非遺專場展演、龍舟說唱、八音鑼鼓、人龍舞等國家級和地方非遺節目輪番登場，市民遊客可以在粵式煙火當中沉浸式感受水鄉順德深厚的傳統文化魅力。
4: 順德早晨，開啟精力充沛的一天。順德早晨，早晨順德。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早晨8:02。
6: 懂你所需，伴你同行。顺德农商银行2026金秋服务月全面开启啦！覆盖长者暖心服务，代发工资客户有好礼，商户收单减费让利，仲有理财至信贷利率优惠，信用卡消费送好礼。更多金秋活动资讯，请查询顺德农商银行微信公众号及各营业网点。
7: 呢、这个中秋国庆去边度？梗系嚟邻近乌州水闸啦！三节同庆，2026乌州美好生活音乐派重磅来袭，顺德融汇全新推出春花大舞台草根综艺正式开锣，顺德融汇名 DJ 同你有奖互动，现场仲有乐队演唱，限时烟花秀，9月25至26号、10月1至3号晚上8点喺邻近乌州水闸等你。本次活动特别鸣谢匠心护齿、笑口常开、老班口腔，你身边的口腔专家。
8: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